0: 九六千赫，二台放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

0: 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日报参加咱母亲节插会活动的朋友，唔好忘记咱的约会哦。下晡两点，民本电台。炸加多，那是落雨，雨伞嘛爱炸。起码个点点爱落雨，咱那是出门，无论是坐车、开车、骑奥多麦，也是行路，拢爱注意安全。先来听洪英宏甲黄飞合唱的一首新歌，大家来唱歌。

台北市中山堂伊的精神吼是叫做台北公会堂，伊是在日本昭和三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起的。迄个时阵虽然是提供予民众使用的场所，亲像这个绿色食堂，但是大多数的民众拢是日本人。不但安尼哦，公会堂一贯素的设计，并无独立的查某便所，当时的便所是无分查甫查某斗阵用的。因为以前日本俘虏甲中国的俘虏同款，认为在公共场所去便所是无体面的代志。后来台湾的公共便所，冒一段时间是查甫查某共同使用，甚至有的便所门卡靠，阁有请人过。像这要入去便所的俘虏朋友，强迫推销几张卫生纸，收取5块还是10块的清洁费用。不过真奇怪呢，为什么查甫会变？其实这种代志吼，敢那真久就有啊，不但台湾有，现在大陆嘛有。在民国初年，福建省的省会福州也无汽车，在马路敢那有买车的行，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轿。通常跟轿的人，跟轿差不多行一点真久，就有一座地顶，跟轿的人甲人客会当遮停轿啉茶休困，或者是食一寡土豆、果子，还是糕啊，遮甜点。这个时阵，住在附近的家庭主妇就马上回来，招呼这座轿的查某人客去引导方便，趁几个银角仔的便所费用。有钱的小奶奶还是小姐，因为拍摄跟公家就随在因提一角还是两角，可见趁这便所费用吼，为以前到日本时代拢有，不过现代啊要看吼，可能是无啊啦。

胆分胆的上根精锐，咱每天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的，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现在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保健品，也有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再上一包300块的管气糖，买愈多送愈多包。阮的管气糖，真多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凯莉毫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放下掌是立下，代表热人正式开始呀。这个时阵天气开始转热，所以咱在饮食这方面就要较清淡嘞，加食潮湿的蔬菜水果，亲像苦瓜甲绿豆，嘛爱养成晚困早起，并且在中昼小困一下啊，这种习惯来讲立下了后。用心加生活应该注意的。在饮食这方面，就要加食酸的，减食咸的。因为热人较热，较会消耗心气，所以就适合来食一点啊酸味的食物，像柠檬、葡萄、果梅啊。另外嘛，爱用心减轻咱心中的负担，也够爱清热利息，加食消暑退火食材。苦瓜、绿豆、薏仁、冬瓜，也个莲子。在作息这方面，嘛爱来做一个调整，爱晚困早起，但是上好唔好超过12点才困。这种习惯爱保持规律。再来就是中度爱困倒，困差不多30分钟，有帮助养心安神，改善疲劳。第二下过了后，嘛爱注意，千万唔好大吃大啉，加啉冰的饮料。

暖人心花王世界环心主会，随时来注意家己的情绪，减轻心中的负担。对面感冒一种传说，讲立夏之天那是食卵，应该保持身体健康，来避免身体四肢无力。

公司家冒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食，有心的妈妈，也够有一起不听的妈妈来家暖凝脂，会用个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冒叶黄素，咱那是点点爱使用三 C 的产品，过着爱追剧，这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辣。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内底主要的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拢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

阿公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块。今麦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咱的保健品有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叶黄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黑油，也够通通好纳豆，加入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用个食卡，搁用个食补，搁袂甜。买愈多送愈多，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嘛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予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联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起码公司各位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买2罐珍珠霜，再上一组2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760块。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合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会用个食补，买个食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低，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麻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互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来膏，除了有水来之外，也阁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即马来摕熬糖、摕元气糖，也阁有芝麻和枣糕，加水来膏，满2000块，再上一包元气糖，买个搭配咱的保健品。赶快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秀清这几天哈，头壳啊，规个头壳拢在想啥，拢突出掉去了五红青白，五红青白。哦，啥物会五红青白？是毋是个军事像机尾炮？无啦，毋是黑啦，军事像机尾炮的四色啊，五红青白，迄就是四色白啦，十号啊啦。不是啦，不是龟头壳黑啦吼，一个魔术方块啦，几个十年前吼，迄阵就多开始流行这个吼魔术方块时阵啦，迄阵我嘛卖掉，你知无？哦，啊你安怎等安怎洗安尼吼，哦洗个龟头壳，你弄洗，啊不呀吼，有一个一套公式出来吼，啊为了公式出来了两三个手就完成啊。好、哦、完成啊，都感觉都无好算啊。完成你免动脑筋，你都未感觉啊，佮要起来算啊。啊，另外书柜吼，叫做十年啊。你前两天吼，等抓等去家人的时阵，看阮兜有菜一粒吼，迄、那个魔术方块，讲迄要囡仔算啦。啊，咱如果等的时阵，哇，佮安尼吼，回想着以前这个等的方，啊，当时也等未出来，最主要顾无算啊，顾无算，啊，都未记哩吼。啊，迄、那个魔术方块，迄、那个安怎操作的方式啦吼。好，啊，都要即几。讲的，因即马吼，有咱迄个网络，你当去 Google 去找啊，安怎教学啊？不过吼，每种讲法咯，迄个解吼，哦，太侪哦，足复杂的。其实你若讲吼，心静了啊，注意听详细听，啊，搁来回想者啊，我慢慢吼，迄、那个印象搁又倒转来啊，所以龟头甲咧五红青白安怎转安怎洗，哦，我咧要个赶紧过来学起来吼啊。另外等于家人再去表演给你看，你看，规面拢安尼吼，五颜青皮拢好势啊，吼，迄个魔术方块。其实咱这吼，当下大姐，咱买当去买一个啊，啊来厝点啊，人者算者，动一个脑筋啦，动一个脑筋啦，吼，较袂无聊，真正的袂讲无聊嘞。像我将来早些起床啊，落用个时间就手个点啊背者，哦，五颜青皮，唔是阮迄个。素色白啊，不是八十块的五颜色白。好啦，感谢朋友啊，那开讲啦哈啊，最主要感谢朋友哈，垃圾有点淡，有点听咱的节目。

秀清感谢大家。好，咱的电话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加多多的利用哈。啊，今年到母亲节，咱感恩的回馈这个精神，哈，啊那有要注文哈，买卡金手快要结束完嘞哈，2305-6924，今日来山顶哈，啊，最近也来魔术方块砸一个呀，来去。等一下哈，红红青白来去熬一下，来去山顶。

轻快歌啦，哈！啊，那秀珍简单甲朋友讲者吼，今年到母亲节吼，咱感恩回馈要结束啊，吼！尤其吼，咱这个珍珠民宿啊，咱的朋友吼，搁在堆加啦。啊，最主要咱达江边洗好了，弄滴抹一个保养品吼，咱这款珍珠民宿来滴抹美白、净白、皮肤水。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的会所呢哦，啊，这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吼，叠上一组两罐的草甘奶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啊，这较实在、较实用啦。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这个珍珠面霜，哦，买两罐上两罐草甘奶油，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电话金卡。2305-6924，2305-6924，福气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捌讲过啦，也嘛捌听过啦，多一句啦，啊，台语足济，咱才要讲这句啦吼，落土时拜二命啦，落土时拜二命，干嘛呢？这句来底讲，就是形容吼人一生，人一生这个运命啦。出世的时阵，就已经吼注定好啊啦，注好好啊啦，好歹拢卖怨叹啦，吼。其实咱人吼。这个生时二月啊，一个人这个吼一生的命运好歹吼，其实这种的讲法吼，根本都无迄个科学的证据啦，根本都无啦。因为恁若讲吼有好过，甲就无好过；，而咱若讲后天真打拼、真努力，嘛是真重要呢，嘛是真重要啊。所以讲吼，路途是八二命，其实吼，咱干那做参考尔啦。还是讲提来安慰吼，安慰也有诶，甲结感觉讲啊，那运气真了未顺，哦，这人咱都啊，咱都安尼吼，路途是了八二命啦，祝好好诶啦，吼。所以这个来滴讲吼，实在别当讲完全来相信啦，跟来当提来安慰一下吼，感觉讲咧未顺啦，啊，路途是八二命。

落土时八字命，哦，时啊，运啊，命呀，诶，咱若讲拄到一个缘分吼，诶，这嘛是天注定呢，姻缘天注定，哦，啊，咱落来该珍惜，爱该珍惜。那个朋友讲吼，这伫个这个东调迄个年代啦，吼，有一本这个记录啦，就伫个迄阵贞观年间呐，吼，迄阵迄个年代，东调迄个年代就对。啊，有一位吼，这个书生啦，伊个名叫做韦果啦，吼，啊，都哈算到了哈，啊，嫁娶这个年龄啊，会使吼娶某啊啦，吼，迄个会所啦。啊，但是一直找袂到吼，一个好的对象啦。哦，啊，有一天呢，都人来安排啦，讲阿婆啊，安排啊，咱来相亲啦。伊当然好啊，无咧找拢无，啊，都答应吼，啊，要去赴约，要去相亲啦。啊，伫讨债时阵吼，又经过着一座桥，经过这座桥了，又看到一个吼老大人，哦，规头壳拢头毛拢哦白苍苍，啊，伊伫吼编一本册。编一本册，伫个看就对啦。吼，这本册足奇怪册啦。啊，另外吼，这个老大人伊个边啊吼，佮有放一卡布袋，有放一卡布袋。啊，这个少年啊，伟哥呢，伊家己认为讲吼，哦，我规巴肚内吼，拢学问哦，真巴咧吼。啊，精通足济国个这个文字咧，当你看一本册，我一定看有。啊，结果呢，一册内面底遐字句，伊说一字都唔捌啦，一字都拢唔捌啦。哎，足惊吓的，就伫个问，就伫个问啦。啊，老大人家回答讲吼，处乃天书啊，吼、哦，这本就是天书，无怪你看无。吼、哦，这本天书的名叫做吼《鸳鸯谱》啦，《鸳鸯谱》这是伫记录着天下间的人，天下间人也即个婚姻啦，拢伫记录者啦。啊，我是吼奉命来管理着这本谱啊啦。哦，这照讲吼，不应该甲着恁凡人哦来相见面吼，只是因为吼你出门上过早啦，出门上过早，才无拄吼去弄着这个姻缘啦。哦，啊，这个书生韦果伊心内都有一个疑问啦，啊，就继续个问，老大人，老大，啊，你是边啊？吼，去卡一个布袋，布袋内面底是？

买什么物件啦？啊，这位老大人伊就解释，这内面底哦，其中有这个红线，有这个红线，这红线吼、哦、专门都割滴到吼人间的姻缘啦。一边吼割查甫一卡，啊，一边是割查某一卡。唔管讲好也善，唔管讲你带外远带外近，鬼尾啊吼会结为夫妻啦。哦，如果那无这条红线咧，搁再安怎吼，嘛未来结婚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魏国听了就大笑，想那有可能？那只讲个什么话？听听尔啦吼。啊，并且就问讲，啊男的呢？你敢知影我未来某是谁吗？吼、哦，伊就安尼甲伊问啦吼。结果老大人伊就迄本册吼，佮看一下，哦，然后伊就讲啦，伊讲吼，你吼，并唔是讲吼，那讲找这个唔是相亲的女主啦，并唔是你吼相亲的这个查某的对象，我都要来去相亲的，那一定就是相未成啦，哦，啊，你唔是相亲的女主就对啦，哦，啊，然后呢，佮天光的时阵哦，你会去看到一位吼，你卖菜。这个妇人啦，你会去看到。啊，你看这个阿桑，伊脚只片有派一个查某囡仔，有爱一个查某囡仔啦。迄、那个查某囡仔吼，就是你未来某啦，就是你未来某啦。将来吼，佫会对应，因留一个后生，吼、啊，阿罗来因此而贵了掉啦。啊，这个书生为国听了，更加感觉好笑，吼、啊，听听尔啦，吼、啊，阿罗离开啊，我赶紧要来相亲啊啦，吼、啊，啊，结果呢？相亲的人吼、哦，煞无来啦，煞无来，果然无来啦。阿达一路只好个挖倒顿来吼，行过迄个桥边的时阵啊，哎，果然呢，又看到一个阿桑啊，哦，卖菜阿桑，哦，阿甲着伊脚只片，哦，啊，有按一个查某囡仔，啊，一听了吼、哦，真正感觉足不满的啦。心内想讲，我家己虽然讲唔是讲吼真安尼，敢那讲安尼有迄个头面，可唔过安怎讲，我嘛是有一挂即个功名啊，那会使吼揣伊落安尼哦，卖菜查某人的查某囡仔呢，哇，伊这真看人无咧，而且吼还佫等待吼足侪年啦，所以一时吼心肝内吼都安尼火拢压起来啊，竟然吼派人啦，派人吼。去抬一个查某囡仔啦，哦，好你家仔啦，好你家仔，这个要抬这个人啦，伊不忍心啦，不忍心，只是吼、哦，甲这个查某囡仔的面吼、哦，安尼画一刀尔啦，甲画尔啦，画一个啦。日子经过14年了后，这个书生啊，哦，魏国啊，伊家丈吼，就是有某一个州，哦，一个大官就对啦。好、哦，来宾，跟你查某囡仔有来成亲啦。好、哦，新娘真水呢，新娘足水的，但是这个新娘一面的顶冠吼，总是有搭着一个吼、哦，一个花迄、那个装饰的物件，面拢搭着一个。就算讲吼、哦，在红色面头前，伊嘛唔肯吼、哦，把这个花吼提落来啦。啊，这个魏国伊就一直问，一直问啦。好、哦，讲谁喏？你奶奶哦，面拢搭这个吼、哦，这个花，这个装饰的耶。叶夫人吼、哦，才讲出着王叔啦。伊就讲我细汉的时阵吼、哦，老爸老母真早就过身啊啦。啊，都有一位阿婶吼、哦，伊安尼吼，请养我大汉啦。啊，都一边啊，对着我啊养母啊，甲我养母吼、哦，要去卖菜的时阵啊，啊去有吼歹人吼、哦，拿一支刀啊，你面甲我安尼回落去啦。虽然讲吼、哦，性命吼无安怎啦，但是老了就这个。迄、那个痣跌啦，迄、那个痣，迄、那个疤痕，所以因此吼、哦，我拢用这个吼装饰的物件来扎啦，把迄个痣扎掉掉，无好，佫是真歹看。啊，尾啊呢，啊尾啊，伊就啊比这个大人吼、哦，收养做吼、哦，儿女吼，嫁查某囝啦，哦，再当讲吼，嫁入去吼，这个魏家啦，嫁好伊就对啦。啊，他这魏国听了，非常的着惊。一当场就足忏悔啦，足忏悔。伊来吼，承认讲，迄当年的冲动，甲着这个错误，讲了后吼，啊，但是伊夫人啦，都无该责怪啦，并无责怪，只是讲吼啊，迄有影真个吼，姻缘非常奥妙啦，真妙。
主厝呢，阿公阿婆。

因缘天注定。虽然讲吼，注定烧下一下，吼、哦，咱一定爱个珍惜，爱个珍惜。你讲是不是的？吼、哦，因缘天注定，那安尼吼，更加加倍吼、哦、来个珍惜啦。来听这首《姻缘灯》，虽然咱不是线，不咱听灯，嘛是赶快有这个姻缘啦。

松上两罐草根奶油，哦，咱的朋友吼，拢搁在堆加，哦，也嘛讲小贝介绍，啊，你面洗好了滴抹，抹这个保养品，诶，秀清介绍迄两罐珍珠面霜啊，哦，讲提两罐吼，有上两罐草根奶油，也嘛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啊，主要咱这罐珍珠面霜，你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佮有锁水这个玻尿酸，大刚来抹面洗好了滴抹这个青春美丽，哦，美白净白。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咱若皮肤水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皮肤安尼水嫩水嫩的。哦，讲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真的看不出来。所以爱骨力，爱保养，逐工抹都对啊。你看人的皮肤遐尼啊水，迄就是吼，逐工一年四季面洗好了，拢抹一下保养品。啊，所以朋友，你有抹无？爱抹啦。好，阿达，咱这罐珍珠面霜，吼，即阵啊买两罐啦，好，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即个回馈，今年都才有哦，好，今年都才有，阿妈要结束啊，好，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草根奶油，咱得介绍十多年啊啦，一罐来580块，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那边注文吩咐，卡紧手快，好，电话紧卡来。把握这个机会，今年到母亲节，哦，这个回馈才有哦。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生。

祝好好的啦，好、哦、啦，咱来珍惜啦，好、哦，姻缘定，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当关那听，好、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多，好、哦，这个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哈、哦，较实在，较实用，哦，为咱的珍珠民。

朋友爱听的歌，吼、哦，人生啊，点在哪卡呢？啊，都叫秀清的广告介绍的，吼、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吼、哦，要结束了啦。啊，像讲都叫你讲吼，珍珠民霜啊，吼，提两罐，送两罐醋跟奶油。啊，另外再保健品，啊，加再脆甲米是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啊，像讲吼，你葡萄糖胺啊，吼，咱的朋友嘛，几落罐在罐呢，讲有在做保养，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跟他讲出门人少一点，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自由自在，行东往西，背罐落街。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这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爱有迄个软骨素啊，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个迄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好在成分剂量都、就是拢有针对着啊。好，所以朋友你看，你若讲安尼吼，苦啦，个啊啦，足食力的吼，啊，感觉咧咳咳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力的，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安尼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咱的朋友讲一罐都有感觉安尼，足有信心的吼，有差有感觉，当然都足有信心继续。啊，有一个第二罐，才有迄个感觉出来。吼、哦，咱美国原装进口这罐葡萄糖安苦露三米，和咱的朋友吼，按欧陆称赞小杯介绍，都只所讲在成分剂量爱有够。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滴吼做生意的人徛规工，啊个磨当，啊个爱行来行去，葡萄糖啊要量炸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秀珍给你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时代爱欠骨本呢，咱这罐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唔只第一讲吼，老掉骨本，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呢，2个月份哦。所以做者咱大下大只讲吼，有影咱有会所爱加强啦，爱欠骨本啦。哦、啊要做文环护电力在哪卡啊都叫讲啊母亲节这个吼、哦、回馈买咱的保健品那万2000块，哦万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哦啊你那另外买个做文咱家脆甲米，哦元气糖再一包300块，哦啊个咱的芝麻核枣糕再脆甲米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芝麻核枣糕一包是300块，哦里面得10多袋，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喉糖啊。我感觉嘞，咱那不良鞋落地啊，盘啊，弄这里吼，啊，咱的喉糖，感觉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工这里做呀，感觉了吧？啊，润喉，啊，润喉生津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1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是400块，或者脆甲面拢可以休假，到达2000块，哦，满有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要注文返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按主说，哦，母亲节这个精神，哦，要结束啊！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哈！心爱到位去。

咱讲这个哈，母亲节、母亲节啦，哈，老母的日子啦，阿母的日子啦，哦，那那叫啊，妈妈啦，哦，阿母啦，哦，啊，以前吼，起码拢无人咧叫，叫以前叫啥？叫牛奶啦，哦，你讲牛奶听到讲那那哦，讲那无啥够啊好听的，不过以前人啊，哦，拢嘛叫牛奶牛奶，哈，哦，啊个人叫姨啊啦，姨啊哈，啊姨啊啊，无叫阿娘啦，哦，卡桑啦。好、哦，你这个神游国家的这个母亲节哈，你这个康乃馨即将会啦，就是咱讲金龙啊会啦，金龙啊会啦，哈、哦，阿母的会啦，啊，咱台湾这个哈、哦、母亲会呢，哈、哦，就是金针会，金针会，啊，那客家人呢，客家因呢哈，母亲节的会哈、哦，就是这个哈、哦、鲁冰花啦，鲁冰花，鲁冰花啦。罗宾会啦，啊，那原住民吼、哦，这个母亲会呢，都、就是这个百合花，啊，咱讲的高翠花啦，吼、哦、啊，叠加秀清好了啊，向咱兄弟边所谓妈妈吼，讲、哦、一声母亲节快乐，听得欢喜啊啦，快乐啊啦，大家嘛快乐，大家嘛咧笑眯眯，大家啊春风满面，安尼就真好啊，安尼就足好啊，来听这首妈妈。

0: 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吼，顶一点钟啊，都按迄落吼，看咧，那人看如土是八字命功气啊，姻缘天注定啦。哦，啊，过来哦，做老母哦，你一世人啦，一世人安怎？哦，落来做牛做马啦，是安怎讲？人为做妈妈咯，足享受诶，那有在做牛做马？人我是咧讲吼，即、這个字啦，妈妈啦，妈妈即个字啦，吼、哦，你看麦是一个吼女字旁，甲着一只马，两字倒起来，妈妈。哦，是不是还做牛做马？所以就是讲吼，做牛做马，查某人啦，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就是妈妈，有影啦。哦，人为妈妈是安尼吼，真享受啦。啊，有诶妈妈吼，安尼大事项代志拢是阿母，拢阿母啦，阿母啦。那你看咱个囡仔是不是小可代志？阿母啊，安怎安怎安怎对无吼？阿母啊，我诶衫藏伫倒啦，阿母啊，我诶迄个帽仔藏伫倒啦。好、哦，是不是拢安尼？阿母话我不多要，今日食什么货？对不对？还是讲吼，啊，应该食什么货？阿母话，你看开嘴合嘴拢啊，叫阿母做就对了。特定都是对阿母所讲话拢是假啦。好、哦，你看人讲吼，啊，迄个，啥？哎，阿母话我要出来去哦，嘛是阿母对啦。哎，要出来甲阿母小讲一下啦。好、哦，好、哦，啊，你啊对老爸所讲上界最都是到位，你知无？咱的囡仔咪对老爸讲，对老爸讲什么话？爸，阿母去倒啦，妈妈在哪里啦？又果是妈妈，所以哦，你看咪妈妈哦，今麦就是安尼，全职的妈妈太侪啦，哦啊，但是有的做妈妈吼，人虽然讲啦，规工吼透早吼啊起床就安尼哦，饼来面啦，吼啊洗东洗西，恁早起等食好碗盘洗好就爱个穿咯，起来去买一粒菜穿中道等。啊，穿啊穿好啊了，食饱了，一个安尼哦，洗衫啦，饼来面啦，啊个一个穿暗顿，规工真啊，透早无闲甲暗啦，真正透早无闲甲暗，敢那一个干劳啦。所以你讲吼，妈妈，咱讲者开始对我来讲吼，为你做牛做马，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其实咱妈妈真伟大，你知无？像咱妈妈吼，看哪艰苦，伊拢吼未表现出在这个吼面上。表现出来，拢嘛真关心囡啊，对不？像你囡仔咧破病时阵，那个妈妈咪着惊啊！啊，你人艰苦哟，唔好妈妈惊着呢，吼、哦，对不对？啊，那开始要食饭啦，食饭的时阵啦，吼、哦，妈妈拢嘛叫囡仔先食，恁做恁食，做恁先食，免管我，免管我，对不对？吼、哦，啊，那妈妈人艰苦的时阵啦，啊，妈妈拢忍起来，无代志，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啊，其实有啊，有代志啊，只是吼，家己拢压落来了吼、哦。如果闹一天啦，如果闹一天啦，等讲吼，阿母安尼徛徛未在，惊惊未叮当的时阵吼，咱在试试啊，甲阿母的手牵着，甲阿母的手牵落好，背一行，背一慢慢啊行，就好亲像当年咱细汉的。

时阵，阿母嘛牵着咱的手同款啊，牵着咱的手同款，往哪行？一步一步行。哦，但愿天下间所有妈妈，咱的当讲一生平安、健康，要快乐哦，要快乐哦，母亲节、母亲节快乐！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幸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阿母的手，咱来听这段歌。服务电话23056924。

布的手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秀清来吼、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好、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嘛，要结束啊啦。哦，阿母你伫看电视，阿母你伫看手机啊，哦，那安那出食啦嘞吼，哦，叶黄素你爱哪食啦？哦，你爱哪食叶黄素？哦，咱内面对在成分剂量，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也个有锌、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这拢有针对着。所以吼、哦，咱安尼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啦，哦，因为即马咧。少年啊，嘛是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嘛是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拢足食啦咧。啊，但是咱有会所啦，都系你讲咯，咱这阿母啊，吼、哦，咱这时代，吼、哦，你哪安尼看足食啦咧？叶黄素爱紧食呢，补充叶黄素你知无？哦，咱的朋友有食过咱这款叶黄素，今嘛拢做保养啦。来第一只有迄个感觉，有迄个感觉安尼就对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就是。有迄个感觉啊，安尼就对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一罐680块，吼、哦，啊当咱买这保健品，那到到万有2000块，吼、哦，包含讲咱这脆甲醚啊、喉糖啦、元气糖啊、哦、芝麻核藻膏，还是讲这个水来啊膏，到到万2000块吼，送一包元气糖啦。好、哦，买愈侪是送愈侪。咱除了讲有这叶黄素，你有得补充 B 群无？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好、哦，要有益生菌，厝内面得放一盒啊，多多细细拢挺好食。今卖人拢嘛知影讲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啊坏菌就少啊。像讲咱内面得有一个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和咱排便顺畅哦啊，注文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有得食鱼油无？那冇得介绍哦，哦，速力通鱼油，一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加哦咱这个大豆卵磷脂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要么就灌葡萄糖胺啦。那讲到葡萄糖胺吼，足侪咱的朋友吼，足有路会阁甲咱小辈介绍，跟他讲吼出门啦，吼唔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北关路过，足有路咱即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咱这时代关心咱这时代啦，爱欠骨本，你舒解冰下做一下保养，好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朋友那边注文返图，秀清点了只拿卡，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谢。好、哦，阿、啊、咱这里精神哈，都要结束啊，好、哦，就要结束啊，好、哦，感谢大家把这个期间23056924，23056924，秀清的电话才得到利用，母亲，请安。

母亲请安，吼，阿姨向的老歌，吼，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地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带阿母来去安尼吼，佚佗游览出国，阿母你拢对着吼，当然的咯，逐工葡萄糖安有滴胶滴保养差足侪呢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吼，咱时时也招一帮爸母啊，咱来去倒位，行来去哟，吼，啊，咱来出国好哦，吼，拢对人会对啦，吼，啊，那无你看，你那呢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哭啦，啊啦，都嘛呢吼，安尼足食力的，啊，感觉呢咳咳，六楼梯八楼梯嘛是啊，足咳咳安尼吼，啊，安尼足食力的，你葡萄糖安尼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最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这成分剂量。哦，啊，咱的朋友呢，给咱小贝介绍，有的讲哦，一罐都有感觉啊呢，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哦，啊，有的个第二罐，哦，那有感觉有差，安尼都丢啊。哦，所以咱朋友讲，足有信心，啊，有点耐心。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另外，秀清拢会建议咱这时代，你蔬菜骨加落去食，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两个月份哈，欠骨本啦。吼、哦，阿达啊，母亲节这个回馈，好、哦、要结束啊。好，朋友那边做文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这脆夹面啦？好，那满2000块，好，满2000块就送一包元气糖，好，买愈济，好，送愈济就对哈。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阿达那边做文换图，电话在哪卡？哈，23059924，23059924。

休息吧。好，阿达感谢朋友这波那第一听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哈，初跟那有啦。咱这款厝跟咱有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啊，厝内边底有滴主角，那么用咱这款油，咱这有顺啊，100%顺的。这拢是老长种的，滴厝跟咱上新鲜的时阵吼，就是上青的时阵啦，一根根慢落来，用手工，吼、哦，手工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机器滴扫较简单，免得去伤掉，是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机器渐渐的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用酒母啊茶，哈、啊，比如老比较比偏贵，哈、啊，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哈、啊，啊，再加上今麦做侪人讲，煮下吼免欠用火油、醋跟奶油，醋跟奶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醋跟奶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用的玻璃罐、啊、每一罐拢、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玻璃罐、啊、较清晰的、哦、也较清晰不透光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当然在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款醋跟那油、哦、煎啊煮炒煎拢可以要买当凉拌呢有当三不五时咱三米啦三青菜啦、哦、做一个凉拌小菜啊、哦、这醋跟那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你青菜杀好料啊杀好料一定要一束来油呢要有淡薄啊油吼、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感谢朋友要注文咱的醋跟那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上，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内盒装2罐装好势。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啊，另外咱毛葵花油啊，好、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啊，牙龟箱拢较少。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往事难追忆哈。啊，大秀清哈，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母亲节这个回馈精神哈，买咱两罐珍珠面送上两罐醋跟奶油啦，是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个精神哦哈。那要做文落来卡紧手款，就要结束啊啦。哦，你看那个面啊，你洗好了，达刚抹哈，哎，达刚抹啊，加掉个浪洗的哈，底下抹啊，过来一年四季有底下抹，你看有差呢，有差你知无哈？你看人家皮肤那遐尼啊水，哦，迄种骨力啊抹，面洗好了，一年四季拢底下抹一下保养品，所以咱的朋友哈，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就开始抹。哦啊，有抹有感觉，哦啊，有抹有差啦，哦啊，无抹怪怪。哦，所以你若讲达工底抹，吼，咱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迄皮肤啊，吼，安尼水嫩水嫩，吼，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咱即款珍珠面霜，吼，听嘛知影有即个珍珠粉的成分，吼，啊，有即个锁水玻尿酸，达工抹美白净白。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哈，青春美丽，哈，咱若讲，逐工骨力啦，底抹，看不出咱的岁数呢，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呢，哦，咱逐工有底保养啦，哦，啊，当你若逐工有底抹，哈，啊，珍珠面霜你就加提一罐啦，这一罐1800块，哦，即阵哈提两罐，哦，提两罐珍珠面霜，啊，母亲节这个回馈精神，送给你两罐醋跟奶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啊，不离讲吼，也要结束啊！吼，比如来卡紧手快，要注文电话赶紧卡。吼，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上这较实在、较实用。吼，比如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袂当无理啦吼。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吼，咱的朋友你看伊落地啊啦、螃蟹啦吼，不能是。

吼，哎，露一个喉糖，加减啊，甘一个。有当时咱胃呐，讲一个嘴啦，吼，甘一个喉糖。哦，咱那边讲这喉糖的气味啊，足赞的。哦，别讲真甜，也嘛别讲足甜的。哦，这种哦天然植物萃取的哈、哦，你甘出来有内面滴落一点吼，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哈、哦，这一包才100块。一包一包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20包伫注文，啊，拢咧吼，请朋友啦，哈，甲朋友分享啦，吼，啊，个分享物件，啊，毛即、這个哦，芝麻核枣糕啊，吼、哦，有当咱那里吼，看电视无聊的时阵啊，啊，想要找只物件食，对无？啊，咧芝麻核枣糕掏一包来食，加减啊淡散，即种足养生的，无负担，吼、哦，看会到哦，即、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各位的芳葵哈，内边底哈，就是有这个红肉就肉桂，所以你啊，听开的时候，闻到迄个芳哈，很香，迄、那个味道很特别哈。哦，这种足养生的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的芝麻核枣糕，哈，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内边底10多袋，拢单独包装。哦，啊，个啊，咱这个元气糖啦。啊，毛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这产品到到那万2000块吼，啊，个加上一包元气糖啦，包括讲咱这保健品冰箱老底保养，吼、哦，拢可以就干万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母亲节的这个赠送，吼、哦，母亲节感恩回馈，啊、哦，嘛要结束啊啦，啊、哦，把握这个机会，啊，另外咱的珍珠面霜啦，吼、哦，恁那边洗好了，拢底抹一俩保养品，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上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怀念的妈妈。

香港乱情这个曲吼，咱改这个桂金花唱的吼，舞也江边吼，咱过来听这段心情无人知道。

心情无人知啦吼。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吼。母亲节感恩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吼，要结束啊啦。好，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对秀清继续支持鼓励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继续卡，好，感谢大家哈。啊，咱等一下下晡4点，哦，够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收听。好，咱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96千克。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捌讲过啦，也嘛捌听过啦，多一句啦，啊台语足济嘞，咱才要讲这句啦吼，路途是八字命啦，路途是八字命，干嘛呢？这句来底讲，就是形容吼人一生，人一生这个运命啦。出世的时阵，就已经吼注定好啊啦，注好好啊啦，好歹拢卖怨叹啦，吼。其实咱人吼。这个生时二月啊，一个人这个吼一生的命运好歹吼，其实这种的讲法吼，根本都无迄个科学的证据啦，根本都无啦。因为恁若讲吼有好过，甲就无好过；，一旦若讲后天真认真、真打拼、真努力，嘛是真重要呢，嘛是真重要啊。所以讲吼，路途是八字命，其实吼，咱干那做参考尔啦。还是讲提来安慰吼，安慰啊，有诶，甲感觉讲啊，那运气真了未顺，哦，即人咱都啊，咱都安尼吼，路途是了八字命啦，祝好好诶啦吼，所以即句来底讲吼，实在未当讲完全来相信啦，跟来当提来安慰一下吼，感觉讲咧未顺啦，啊，路途是八字命。

落土时八字命，哦，时啊运啊命呀，诶，咱若讲拄着一个缘分吼，诶，这嘛是天注定呢，姻缘天注定，哦，啊，咱落来该珍惜，爱该珍惜。来个朋友讲吼，这伫个即个唐朝迄个年代啦，吼，有一本即个记录啦，伫个迄阵贞观年间呐，吼，迄阵迄个年代，唐朝迄个年代都对。啊，有一位吼，即个书生啦，伊个名叫做韦果啦，吼，啊，拄好吼算到了吼，啊，嫁娶即个年龄啊，会使吼娶某啊啦，吼，迄个会所啦。啊，但是一直找不到吼，一个好的对象啦。哦，啊，有一天呢，都人来安排啦，讲阿婆安排啦，咱来相亲啦。伊当然好啊，无找拢无，啊，都答应吼，啊，要去赴约，要去相亲啦。啊，伫讨债时阵吼，又经过着一座桥，经过这座桥了，又看到一个吼老大人，哦，规个头壳拢头毛拢哦白苍苍，啊，伊伫吼编一本册。编一本册，伫个看就对啦。好，这本册足奇怪册啦。啊，另外，好，这个老大人伊个边啊，吼，佮有放一卡布袋，有放一卡布袋。啊，这个少年啊，伟哥呢，伊家己认为讲吼，哦，我规巴肚内吼，拢学问咯，真巴咧吼。啊，精通足济国个这个文字呢，当你看一本册，我一定看有。啊，结果呢，诶，册内面底遐字句，伊说一字都唔捌啦，一字都拢唔捌啦。哎，足惊吓的，就伫个问，就伫个问啦。啊，老大人该回答讲吼，处乃天书啊，吼、哦，这本都是天书，莫怪你看无。哈、哦，这本天书的名叫做吼《鸳鸯谱》啦，《鸳鸯谱》这是伫记录着天下间的人，天下间人也即个婚姻啦，拢伫记录者啦。啊，我是吼奉命来管理着这本谱啊啦。哦，这照讲吼，不应该甲着恁凡人哦来相见面吼，只是因为吼你出门上过早啦，出门上过早，才无拄吼去弄着这个姻缘啦。哦，啊，这个书生韦果一心内都有一个疑问啦，啊，就继续个问，诶，老大人，老大人，啊，你是边啊？吼，去卡一个布袋，布袋内面底是底什么物件啦？啊，这位老大人伊就解释，这内面底哦。其中有这个红线，有这个红线，这红线吼专门都隔离了吼人间的姻缘啦。一边吼隔查甫一卡，啊，一边是隔查某一卡。唔管讲好也善，唔管讲你多外远多外近，鬼尾啊吼会结为夫妻啦。哦，如果那无这条红线咧，搁再安怎吼，嘛未来结婚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韦果听了都。大笑，种那有可能？那只讲些什么话？听听你了哈。啊，并且就问讲，啊，那呢呢？你敢知我未来某是谁吗？哈、哦，伊就安尼个问了哈、哦。结果老大人伊就去本册哈，佮、哦、看一下。然后伊就讲啦，伊讲吼，你吼、哦，并唔是讲吼，那讲吹这唔是相亲的女主啦。并不是你吼相亲的这个查某的对象，我都要来去相亲的，一定就是相未成啦。哦，啊，你不是相亲的女主就对啦。哦，啊，然后呢，到天光的时阵哦，你会去看到一位吼、哦，你卖菜这个富人郎啦，你会去看到。啊，你看这个阿桑伊卡只片有派一个查某囡啦，有爱一个查某囡啦啦。迄、那个查某囡啦吼，就是你未来某啦，就是你未来某啦。将来吼，佮会对应，因留一个后生，吼，啊，落来因子而贵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韦果听了，更加感觉好笑，吼、哦，听听尔啦，啊，就离开啊，我赶紧要来相亲啊啦，吼、哦，啊，结果呢，相亲的人吼，煞无来啦，煞无来，果然无来啦，啊，打一路只好佮挖倒当然吼，行过迄个桥边的时阵啊，哎，果然呢。伊看到一个阿桑啊，哦，卖菜阿桑，哦，啊，甲到伊卡只片，哦，啊，有按一个查某囡啊，啊，一听了吼，真正感觉足不满的啦。心内想讲，我家己虽然讲唔是讲吼真安尼，敢那讲安尼有迄个头面，可不过安怎讲，我嘛是有一挂这个功名啊。
那会使揣了安尼哦，卖菜查某人的查某囡仔呢？哇，伊这真看人无咧，而且吼还佫等待吼足侪年啦，所以一时吼心肝内吼都安尼血拢压起来啊，竟然吼派人啦，派人吼去抬一个查某囡仔啦，吼好你家仔啦，好你家仔，这个要抬这个人啦，伊不忍心啦，不忍心，只是吼。把这个查某囡仔的面吼，安尼画一刀尔啦，该画尔啦，画一个啦。日子经过十四年了后，这个书生啊，吼、哦、魏国啊，伊家丈吼，就是某一个州吼，一个大官就丢啦。好、哦，内面伊家的查某囡仔有来成亲啦。好、哦，新娘真水呢，新娘足水的，但是这个新娘一面的顶冠吼，总是有打到一个吼。一个花，迄、那个装饰的物件，面拢搭着一个，就算讲吼，伫红色面头前，伊嘛唔肯吼，甲这个花吼摕落来啦。啊，这个魏国伊就一直问，一直问啦。好、哦，讲想到你奶奶吼，面拢搭这个吼，这个花，这个装饰的，伊夫人吼，则讲出着往事啦。伊就讲我细汉的时阵吼，老爸老母真早就过身啊啦。啊，都有一位阿婶吼，伊安尼吼，请用我大汉啦。啊，都一边啊，对着我的啊养母啊，甲我养母吼，要去卖菜时阵啊，啊去有吼歹人吼，拿一支刀啊，面甲我安尼回落去啦。虽然讲吼，性命吼无安怎啦，但是留了着这个迄、那个痂滴啦，迄、那个痂，迄、那个疤痕。所以因此吼，我。拢用这个装饰的物件来炸啦，把迄个符也炸掉的，无好个真歹看。啊，不然呢？啊，不然伊就啊，被这个大人吼收养做吼，义女客查某囝啦。哦，再当讲吼，嫁入面吼，这个魏家啦，嫁好伊就丢啦。啊，他这魏国听了，非常的着惊，一当场就足忏悔啦，足忏悔，一来吼。承认讲，迄当年的冲动，甲着这个错误，讲了后啊，但是叶夫人啦，都无该责怪啦，并无责怪，只是讲吼啊，迄有影真个吼，姻缘非常奥妙啦，真妙。自此呢，翁阿婆吼，相敬如宾，吼相敬如宾啦，更加珍惜着这个吼，所注定的吼姻缘天注定的这段这个姻缘啦。啊，不然伊后生过年呢，做了大官呢，哦，阿毛应验了吼，迄、那个老大人所讲的吼，你也吼母以子贵呢，咱伫讲吼，这个故事就是吼、哦，甲世间人讲啦，姻缘吼，姻缘早都已经定数啊，姻缘天注定，虽然讲吼注定修下一下，哦，咱一定爱个珍惜，爱个珍惜，你讲是不是的吼？姻缘天注定，那安尼吼更加加倍吼、哦、来个珍惜啦。来听这首《姻缘灯》，虽然咱唔是线，无咱听灯，嘛是同款有这个姻缘啦。

祝好好的啦，好、哦、啦，咱来珍惜啦，好、哦，姻缘定，好、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当关那听，好、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多，好、哦，这个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哈、哦，确实在，确实用，哦，买咱的珍珠面霜，送两罐草根奶油，哦，咱的朋友哈，拢搁在堆加，哦，也嘛讲小贝介绍，啊，你面洗好了的抹，抹这个保养品，诶，秀清介绍迄两罐珍珠面霜啊。哦，讲提两罐吼，有送两罐草根奶油，也嘛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啊，主要咱这罐珍珠面霜，你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佮有锁水这个玻尿酸，大刚来抹面洗好了，底抹一下，青春美丽，哦，美白净白，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咱若皮肤水哦，哦，看袂出咱实际年龄，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皮肤安尼水嫩水嫩啦。哦，刚讲那已经六七十、七十外，真的看不出来，所以爱骨力、爱保养，达刚抹就对啊。你看人的皮肤遐尼啊水，迄个时候达刚一年四季面洗好了，拢抹一个保养品啊。所以朋友，你有抹无？爱抹啦。好、哦，阿、啊、达，咱这罐珍珠面霜，吼、哦，即阵啊买两罐啦。好、哦，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这个回馈，今年多只有哦。好、哦，今年多只有，阿、啊、妈要结束啊。好，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草根奶油。咱得介绍十多年啦，一罐来580块，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那边主文欢呼，卡紧手快，好，电话紧卡来，把握这个机会。今年到母亲节，哦，这个回馈才有哦。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咱朋友爱听的歌，吼、哦，人生啊，顶在那卡呢？啊，都加秀清的广告介绍的，吼、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吼、哦，要结束啊啦，吼、哦、啊，像讲都加你讲吼，珍珠面霜啊，吼、哦，天能罐、上能罐出个奶油，啊，另外再保健品，啊，加再脆甲米是万两千块，上一包元气糖啦，啊，像讲吼、哦，你葡萄糖胺啊。好，咱的朋友嘛，几落罐伫个罐呢，讲有伫做保养，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人少一点，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自由自在，行东往西，闭关落街。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这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爱有迄个软骨素啊，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好，还有迄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哦，即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哦，所以朋友你看，你若讲安尼吼，苦啦，搁硬啦，足食力的吼，啊，感觉咧咳咳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力的，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安尼要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咱的朋友讲一罐就有感觉安尼，足有信心的吼，有差有感觉，当然就足有信心继续。啊，有啊个第二罐。叫迄个感觉出来，吼、哦！咱美国原装进口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和咱的朋友，吼、哦，按欧陆称赞小杯介绍，都只所讲在成分剂量爱有够，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滴吼做生意的人徛规工，啊个莫动，啊个爱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要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这款。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秀珍给你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时代爱欠骨本呢。咱这款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增加咱钙质的吸收。

吼，唔只爹讲吼，老条骨本，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呢，两个月份哦。所以做者咱大兄大姐讲吼，有影咱有会所爱加强啦，爱欠骨本啦。啊！阿要做文还富，电话在哪卡？阿都叫讲啊，母亲节这个吼回馈，买咱的保健品，那万两千块，哦，万两千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好，阿你那另外买个做文，咱只脆食面，哦，元气糖再一包300块。好，阿个咱的芝麻合枣糕再脆食面啊，好，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芝麻合枣糕一包是300块，好，内面得十外袋，这种单独包装。阿另外这个喉糖啊。我感觉的咱不能写落地下盘下弄这个吼啊咱的喉糖感觉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咱胃讲这个嘴啊感觉的吧啊润喉啊润喉先顶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是400块。我在脆甲面拢可以修改到达2000块。喔满了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要注文还图修成的电话在哪卡。好、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主席哦，母亲节这个精神哦，要结束啊！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哈！心爱到位去。

咱讲这个哈，母亲节、母亲节啦，老母的日子啦，阿母的日子啦，哦，那那叫啊妈妈啦，哦，阿母啦，哦，啊以前吼，即马拢无人咧叫，叫以前叫啥？叫牛奶啦，哦，你讲牛奶听到敢那那哦，敢那无啥够话好听咧。不过以前人啊，哦，拢爱叫牛奶牛奶，哈，哦，啊个人叫姨啊啦，姨啊哈，啊姨啊啊，无叫阿娘啦，哦，卡桑啦。哦，你这个神游国家的这个母亲节哈，这个康乃馨集中会啦，就是咱讲金龙啊会啦，金龙啊会啦，哈，阿母的会啦，啊，咱台湾这里哈母亲会呢，哦，就是金针会，金针会，啊，那客家人呢，客家人呢，哈，母亲节的会哈，就是这里哈鲁冰花啦，鲁冰花，鲁冰花啦。罗宾会啦，啊，那原住民哦，这个母亲会呢，都是这个百合花啊，咱讲的高翠花啦，哦啊，叠加秀清啊，向咱兄弟边所谓妈妈哦，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听着欢喜啊啦，快乐啊啦，大家嘛快乐，大家嘛在笑眯眯，大家啊春风满面，安尼就真好啊，安尼就足好啊，来听这首妈妈。

0: 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

0: 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你吼顶一点钟啊，都按迄落吼，安尼那人看路途是八字命公气啦，姻缘天注定啦。哦，啊，过来哦，做老母哟，你一世人啦，一世人安怎？哦，都爱做牛做马啦，是安怎讲？人为做妈妈咯，足享受诶，那有在做牛做马？人我是咧讲吼，即、這个字啦，妈妈啦，妈妈即个字啦，吼、哦，你看卖是一个吼女字旁。甲着一只马，两字倒加了妈妈，吼、哦，是不是爱做牛做马？所以就是讲吼、哦，做牛做马查某人啦，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就是妈妈，有影啦。哦，人为妈妈是安尼吼，真享受啦。啊，为妈妈吼，安尼大细项代志拢是阿母，拢阿母啦，阿母啦。那你看咱的囡仔是不是小花代志？阿母啊，安怎安怎安怎对无吼？阿母啊，我迄衫藏里倒啦。阿母啊，我迄个帽仔藏里倒啦。吼、哦，是不是拢安尼？阿母啊，我不多要跟食。

什么会对不对？还是讲吼，应该吃什么会？阿母啊，你看开嘴合嘴拢啊，叫阿母做就对了，常常都是对阿母所讲话拢是吃啦。哦，你看人讲吼，阿母啊，我要出来去哦，嘛是阿母对啦，要出来甲阿母小讲一下啦，吼、哦。你对老爸所讲上界侪都是到位，你知无？咱的囡仔咪对老爸讲，对老爸讲什么话？爸，阿母去倒啦，妈妈在哪里啦？又果是妈妈，所以哦，你看咪妈妈哦，即马就是安尼，全职的妈妈太侪啦，哦啊、但是有的做妈妈吼，人虽然讲啦，规工哦，透早吼，起床就安尼哦，拼来面啦，吼啊，洗东洗西，恁早起顿食好碗盘洗好了，还佫穿咯，叫来去买一粒菜，穿中道等。啊，穿啦穿好啊，了食饱了，一个安尼吼，洗衫啦，摒内面啦，啊个一个穿暗顿，规工真啊，透早无闲甲暗啦，真正透早无闲甲暗，敢那一个干劳啦。所以你讲吼，妈妈，咱讲者开始对我来讲吼，为你做牛做马，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哦，其实咱妈妈真伟大，你知无？像咱妈妈吼，看哪艰苦，伊拢吼未表现出在这里吼面上。被表现出来，拢嘛真关心囡啊，对不？像阿个囡仔咧破病时阵，那个妈妈咪着惊啊！啊，你人艰苦哟，莫妈妈惊着呢，吼、哦，对不对？啊，那开始要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啊，吼、哦，妈妈拢嘛叫囡仔先食，恁做恁食，做恁先食，免管我，免管我，对不对？吼、哦，啊，那妈妈人艰苦的时阵啊，哦，妈妈拢忍起来，无代志，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啊、其实有啊，有代志啊，这是吼、哦，家己拢压落来了吼、哦。如果闹一工啦，等讲吼，阿母安尼徛未在，惊未叮当的时阵吼，咱在试试啊，甲阿母的手牵着，甲阿母的手牵落好，陪伊行，陪伊慢慢啊行，就好亲像当年咱细汉的时阵，阿母嘛牵着咱的手同款啊。看到咱的手感官，有哪行？一步一步行。哦，但愿天下间所有妈妈，咱的当讲一生平安、健康，要快乐哦，要快乐哦！母亲节，母亲节快乐！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叠加，幸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阿母的手，咱来听这段歌。服务电话2305-6924。

讲这叶黄素，你有在补充 B 群无？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吼、哦，要有益生菌，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今卖人拢嘛知影讲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啊坏菌就少啊。像讲咱内面底有迄个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吼、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啊，注文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有在吃鱼油无？那冇得介绍哦。哦，苏力通鱼油，一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个哦，咱这个大豆卵磷脂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要么就灌葡萄糖胺啦、啊。那讲到葡萄糖胺哦，足侪咱的朋友吼，足有路会阁甲咱小辈介绍，跟他讲吼出门啦，哦，免麻烦人，行当往西背关路过，足有路。咱即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阁咱在时代关心咱在时代啦，爱欠骨本，你舒解冰下做一下保养，好、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朋友那边做文翻图，秀清点了只拿卡，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哦，啊，咱这个精神哈，都要结束啊，好、哦，就要结束啊，好、哦，感谢大家把这个期间2305-5692-4，2305-5692-4，啊，秀清的电话才得到利用，母亲，请安。

母亲请安，吼，红衣红的老歌，吼，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阿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带阿母来去安尼吼，佚佗游览出国，阿母你拢对着吼，当然的咯，逐工葡萄糖安有伫嚼，伫保养差足侪呢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啦。行当往西北关路过，吼，咱时势也招一帮爸母啊，咱来去倒位，行来去哟，吼，啊，咱来出国好哦，吼，拢对人会着啦，吼，啊，那无你看，你那呢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苦啦，啊啦，都嘛呢吼，安尼足吃力的，啊，感觉呢，开开，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啊，足开开安尼吼，啊，安尼足吃力的，你葡萄糖安尼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最主要咱那边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好、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好、哦，啊，咱的朋友呢，给咱小辈介绍，有的讲哦，一罐都感觉啊呢，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好、哦，啊，有一个第二罐，哦，那有感觉有差，安尼都丢啊。好、哦，所以咱朋友讲，足有信心，啊，有点耐心。好、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元。另外秀清拢会建议咱遮时代，你个蔬菜佮加落去食，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遮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吼、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哈，欠、哦、骨本啦。吼、哦，阿达啊，母亲节这个回馈，好、哦、要结束啊。好，朋友那边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在脆加面啦？好，那满2000元，好，满2000元就送一包元气糖，好，买愈济，好，送愈济就对哈。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阿达那边做文化图，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

休息吧。好，阿达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哈，初跟那有啦。咱即款厝跟咱有介绍十多年啊，有即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啊厝内边底有滴主角，拢嘛用咱即款油，咱即有顺啊，100%顺嘞。即拢是老长种的，滴厝跟咱上新鲜的时阵吼，就是上青的时阵啦，一根根挽落来，用手工，吼、哦、手工是较高工啦，

特别讲吼，机器伫扫，较简单面的去伤掉，是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机器渐渐的造成品质的影响。吼，啊，咱这拢用旧木啊擦，吼，比如比较比苹果，吼，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啊，搁再加上今麦足侪人讲，煮食吼免欠用火油、醋跟奶油，醋跟奶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醋跟奶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搁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每一罐哈，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啊，咧玻璃罐啊较深色个，好也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边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到那里煮食需要用到油，咱就罐醋跟那油，好煎啦、煮炒煎拢可以，要买当凉拌呢。有当三不五时，咱沙米啦、沙青菜啦，哈，做一个凉拌小菜啊。哦，这醋跟那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你青菜杀好了啊，杀好了，一定要一撮来油呢，还有淡薄啊油吼，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感谢朋友，要注文咱的醋跟那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内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啊，另外咱毛葵花油啊，好、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好、哦，拢赶快两罐两罐的啊，装装好势，啊，加贵箱拢较少。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朋友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往事难追忆哈。啊，大秀清哈、哦、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哦，母亲节这个回馈精神哈，买咱两罐珍珠面送上两罐粗橄榄油啦，是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个精神哦哈。那要做文落来卡紧手款，就要结束啊啦。哦、你看那个面啊，你洗好了，逐工抹吼，哎，逐工抹，啊，甲着个浪洗的吼，伫个抹，啊，过来一年四季有伫个抹，你看有差呢，有差你知无吼？你看人个皮肤那遐尼啊水，吼、哦，迄种骨力啦抹，面洗好了，一年四季拢有伫个抹一下保养品，啊，所以咱个朋友吼，咱即款珍珠面霜你就开始抹。哦、啊，有抹有感觉，吼、哦、啊，有抹有差啦，吼啊，无抹怪怪。哦、所以你若讲达工第一步啊，咱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迄皮肤啊，吼、哦，安尼水嫩水嫩，吼、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咱即款珍珠面霜，吼、哦，听嘛知影有即个珍珠粉的成分，吼、哦，啊，有即个锁水玻尿酸，达工抹美白净白，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吼、哦，青春美丽，吼、哦，咱若讲达工骨力啦第一步，看不出咱的岁数呢。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呢，吼、哦，咱达工有滴保养啦，吼、哦，啊，当你然后达工有滴抹吼，啊，珍珠面霜你就加提一罐啦，这一罐1800块，哦，即阵吼提两罐，哦，提两罐珍珠面霜，啊、哦，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啊，不如讲吼，也要结束啊！吼，比如来卡紧手快，要做文电话赶紧卡，吼、哦，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上这较实在、较实用，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袂当无理啦吼。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好，咱的朋友你看伊落地啊啦、盘啊啦吼，不能是吼，落一个喉糖加减啊感一个，有当下咱胃呐讲一个嘴啦吼，感一个喉糖。吼、哦，咱的边讲这喉糖的气味啊，足赞的吼，袂讲真甜，也嘛袂讲足甜的吼、哦，这种喏天然植物萃取的吼、哦，你感出来有内面底落一个吼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吼，这一包才100块，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120包伫注文，啊，拢咧吼请朋友啦，哈，甲朋友分享啦，吼、哦，啊个分享物件，啊毛这个吼、哦、芝麻合枣糕啊。哦、有当咱那里吼看电视无聊的时阵啊，啊想要找只物件吃对不？啊，那个芝麻和枣糕掏一包来吃，加减嘛淡散，这种足养生的，无负担。哦，看会到哦，这个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啊，搁一个芳葵哈，啊，内边底吼就是有这个红肉就肉桂。所以你要跳开的时候，品到迄个香吼，很香，迄、那个味道很特别哈。哦，这种足养生的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的。芝麻和枣糕，哈，黑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我拢单独包装，哦，啊，个啊，咱这个元气糖啦，啊，毛水来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哦，这产品到达了12000块吼，啊，个加上一包元气糖啦，包括讲咱这保健品冰箱老底保养，哦，拢可以收干，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母亲节的这个赠送，哦，母亲节感恩回馈。啊，嘛要结束啊啦！啊，把握这个机会。啊，另外，咱的珍珠面霜啦，哦，恁那面洗好了，弄滴抹一滴保养品，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送2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鼠橄榄油。好、哦，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怀念的妈妈。

啊，香港乱情这个曲吼，咱改这个桂金花唱的吼，午夜的江边吼，咱过来听这段心情无人知道。

心情无人知啦吼。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吼。母亲节感恩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好，要结束啊啦。好，朋友呐，有要助文欢呼。对秀清继续支持鼓励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电话继续卡，好，感谢大家哈。啊，咱等下下播4点，哦，过一个节目，对于饭后茶余饭后，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收听。好，咱下播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一旦那讲吼，去这个病院啊，是讲诊所啦，吼，比如讲挂号啦、修骨这些，吼，一定拢会摕到一张修骨，吼。啊，偌济钱呢？一旦嘛哩清清楚楚，一旦看到，吼。一即嘛讲大大吼，大大病院，伊伫个这个今年一月吼，来推动一种吼，无主动提供这个修骨哦，吼。啊，即嘛佫刷了伫个十月一号啦，十月一号开始。啊！啊，即嘛嘛无必要再主动提供纸张的吼，纸本的一种吼检验的这个检查单，即嘛无必要再提供啊！吼、哦，因为最主要啦，吼、哦，伊这种检验单吼，即嘛拢无印出来啦，就是讲有一挂民众啦，是讲在时代啦，就算讲有印出来，印这个纸张这样吼，你咪讲怕无去啦。啊，是讲吼，看未到你运动啊检验的项目啦，吼，所以即马无要印这种纸张出来。啊，所以当时吼，有来推动着门诊这个数位化啦，所以我们再来推动这个检验单，即马无印这个纸张出来啦，吼。啊，所以呢，吼啊，那讲这个门诊这个纸本吼，这纸张这样，啊，有提供好你下载病院吼，这个 app 啊是讲吼 QR code 啦，啊，你也可以给扫描啦。好，啊，咱在时代，咱未用操作呢，啊，当你都吼。不要操作，无了看囡仔就要讲操作啦吼。主要是甲咱的朋友讲啦，甲咱的朋友讲吼，大大病院吼，伫这个十月起吼，搁再呢无主动提供这个纸本的这个单据啦吼。伫这个今年一月吼，这个大大因都开始就是讲吼，无主动提供这个收据的时阵啦吼，已经有民众伫烦恼啦，啊嘛真无法度来发现讲，我到底这个医疗费用，吼，这个、医疗费用是不是吼？甲我算唔对，还是甲我减收，这个问题都对啦。所以唔在讲吼，啊，这个病医这方面吼，你要加较侪方式，多元的辅导方式，和平常吼拥有更加自主，看要选择我要抓本的，还是讲我不爱抓本的这个权益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直接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台北市伫最近这几年吼，有足侪种老厝，足旧足旧的这个厝啦，整理理的吼，即马阁变一个敢那新的吼，有足侪这种这个案例啦。这其中吼，伫这个台北捷运宜山站啊、九庄街边啊，吼，才有一座吼空间无讲真正大的吼日本式的厝啦。伊个外貌，伊个型吼，其实也无讲吼真特别啦。也嘛唔是讲啥物有名的人吼，有来住过遮啦。只是讲吼，伊边啊有采一支吼，迄个展牌吼，袁山义啦，吼，这个展牌，互人吼忍不住会安尼停落来看，讲这啥物展吼？顶冠就是写吼，相连剑潭啦，相连剑潭啊，加上吼台北淡水吼，前后这个站名啦。原来啦，原来这间厝吼，曾经是台湾吼铁路局吼北淡线宜山站的一个宿舍。伊这是咧提供吼铁路局站长啊，加着内面底啊，即个吼职工休困的一个场所啦。所以呢，当来想到讲吼，曾经有火车一路按迄阵日据时代，行到着民国。过去曾经是白铁吼，即个北淡线，吼台北淡水线，啊，即卖已经转变就是吼捷运淡水线。所以表面看起来吼，跟它就是一条。交通运输的路线，其实吼

你看再过吼，足侪吼，在历史的内涵，大家朋友来讲起。哈、哦，日本统治初期，经过这个大台北上界欢迎的一个区域，或者是网咖、大酒厅，加着台北城。因此呢，也选择着沿着这条淡水河，哦来起这支这条啦，哦这条铁路，要来应应着吼一寡吼物件、货物啦，搁一寡人啊，哦因为这个刷叮当。再来再去，后来呢，随着人口一直增加，才开始有一挂吼、哦、较机能性的一个建设，譬如讲吼、哦，还有宜山公园啦、动物园啦、啊个明治桥啦、啊台湾新社等等啦，啊陆续吼、哦、在即个宜山附近吼、哦、来去完成。所以为了方便台北城这居民吼，前往来这祭拜啦、来这观光啦，啊，所以在即个宜山这设一个站。设一个站，也因此才有了着即间的即个宿舍。啊，伫咧建后呢，要经过了吼，代替即个吼台北淡水线吼来拆除，也来改起着捷运淡水线。到即马开始吼，啊，有一寡征收着吼花博附近遮个土地，即栋日本式的厝，伊的商权呢，也嘛按吼铁路局啊，即马移交到台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吼，这个商圈，因为当地居民也呼吁着文化局，吼，进行着文字的鉴定，啊，所以最后，吼，在这个2010年登录，就是吼，这个历史的建筑，负责在修理，吼，啊，该恢复这个建筑这团队呢，也嘛尽量啦，尽量保留，吼，原来有的，吼，遐个建材，啊，并且在较有缺损的所在，吼，啊，这个补一寡，吼。新的元素，因为过去这个宜山附近，这大家地势较低，哦，这阵大遐拢大部分是哈、哦，这个水稻田啦，还是讲就话烂土的所在啦。因此，伫个日据时代，哈、哦，伫个这个所在，哈、哦，要起铁路车站，佮着宿舍的时阵呢，所以特别将这个基地做了哈、哦，大规模哈、哦，囤起来土。伊所咱们宿舍吼，迄、那个砖啊，吼砖工的这个基础呢，迄个深度吼，高达到131公分，比一般吼大约50公分迄种日本式的建筑吼，算挖较深，加深足济啦。所以咱当来了理解整个这个宜山这个吼水文地转的这个吼一条路，也对着另外吼，伫个厝外吼外面有一张树啊。哦、大榕树哦，你看看伊个树根呐，哦，早都已经吼、哦，一枝搬过迄枝吼，盘根错节，已经弄个吼土卡咧，已经深到唔得倒位去，啊个步道出来，哦，所以甚至会影响阻碍了吼，诶、哦，即、這个进进出出啦，啊，所以要修理呀、啊，吼、哦，修复这团队必须要讲吼、哦，啊，第一即种会当我即张树啊保护掉在阵地下，做了着适度。哦，该修的修，哦，该处的处的，做了适度一个吼修缮啦。啊，他今嘛重新吼整修了后，这个宿舍呢，用新的这种面貌来提供吼，这游客来这佚佗，来这观光，来这看，来这休困，也个就一挂这个餐饮的服务啦。所以在这个吼日本式的建筑空间内面底，会当看到过往那种古早的地图。你当来想讲吼，迄阵啊，遐个铁路员工有曾经经历一挂吼过往，哦，这嘛是一种真正有趣味吼，跨时代一个对话啦。好，跟咱的朋友来讲到这支铁这条，不是这支吼铁路，哦，这条铁路吼，铁路桥的吼，来北淡线的宿舍哈，圆山驿，感谢朋友的收听。

做一下广告啦，哈。这个今年到母亲节回馈活动开始啊呢，哈，今日买咱的产品哈，有这个赠送啦。啊，像讲哈，买咱的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哦，哎，珍珠面霜，咱介绍以来，咱朋友大家拢在抹呢，拢足骨力啦抹吼，大家拢话会想要水啊，有抹有水吼，大家拢嘛爱水，啊，迄水更加水，更加水，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看恁来骨力啦抹，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的皮肤那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敢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个啊吼。八十阿妈毛爹抹呢，吼、哦、阿妈嘛是真修着咱的皮肤呢，哦面洗好了拢会注重，吼小梳一下，小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大涩，减少皮肤翘皮翘皮，吼、哦、咱这款珍珠面霜你着该骨啦啦抹，安尼该抹都对啊啦，所以咱有当看人的皮肤啊，吼那遮尼啊水着啦，迄吼就是人骨啦啦，有达工抹啦，一年四季拢爱抹。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当然大家有滴买，你都加提一罐啦，哦，提两罐，哈，提两罐，咱的面霜，哦，这个母亲节回馈赠送，送给你两罐这个老鼠橄榄油，哦，那讲咱的初跟那有咱的朋友啊，哦，拢用咱的这款老鼠橄榄油有信用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初跟那有老鼠橄榄油，哦，这礼盒装里面得两罐，哦，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礼盒装两罐这个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好、哦，安尼有好无？赞啦，确实用啦，哈、哦，确实用哈、哦。感谢朋友、哦、啊，要做文欢呼，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个其他情况吼，咱这保健品，啊、哦，保健品你哪讲冰箱都咧保养，啊，像咱的脆夹米，哦，那脆夹米啊，喉糖啦。哦，元气糖啦，水梨膏啦，啊，过咱的芝麻核枣膏，哦，这物件到到那万两千块，等万两千块，咱就搁加上一包元气糖，哦，和大家加减啊，吼，淡上加卡搁减加补，哦，今年到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感谢朋友对收听的支持鼓励，感恩，See morning and

主席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

朋友一个报告吼，你若讲吼，买迄落骑迄落奥多麦吼，啊，要考迄个驾照啊，啊，有的人咧，即奥多麦啊骑吼，佫会紧张咧，你找一下训练所去学啊，吼，起码迄个驾训班啦。你若要报名吼，迄奥多麦吼，即个驾驶训练啊，佫考条驾照咧，有补助啦，有甲你补助1300块。交通部公路局伫宣布，今年吼啊，甲着民间企业有同齐伫推动这种机车吼驾驶训练补助的计划。一般民众报名普通这种重型的机车吼驾驶训练班吼啊，并且你有考条驾照的人吼，每一人会当得到1300块的补助。一那迄种有中低收入户资格人啊，提供专业吼补助。减轻这个经济负担，协助当讲安心来参与到这个驾驶训练啦。啊，这个补助期间按这个月开始，吼、哦，有一个名额限制，吼、哦，这个月开始到名额用完为止。所以你有意要来参加吼、哦、这个机车驾训班的人呢，啊，你当去到这个吼，监理服务网去查询，吼、哦，恁附近机车驾训班的这个资讯，还是讲你。问这个吼，监理所站吼，去遐来报名，拢一万钢管会当享有这个补助。甲比如一个报告吼，报名机车驾训班，那考条驾照有补助1300块。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规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做者咱的朋友啊，啊，吃好消费介绍，即马拢伫做保养，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了，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你看即马出门唔免麻烦人吼，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那就是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出来佚佗，吼，出来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出门变麻烦人，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吼、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要那无你看，出门呢，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啊，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出门吼，真正有诶，就足无啥爱出门啦。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要两早做一个保养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拄则了讲啊，即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即阵呢啊，那有滴吼，做完咱即款葡萄糖胺，啊，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好、哦，蔬钙，咱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好、哦，啊，当然咱这好、哦、保健品，你若讲有伫个冰箱做保养，好、哦，今年到母亲节咱的回馈赠送，好、哦，到到那满有2000块，满有2000块送你一包元气糖，加减啊食卡，搁减食补。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今年到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买咱这脆食面，到到满有2000元，送给你一包，加减啊食卡，搁减食补的元气糖。因来买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你面洗好了，逐工拢伫抹。哦，你提两罐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送给你一组两罐，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的赠送才有哦。啊，朋友哪有需要，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多多利用来询问2305-6924，2305-6924。

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是六十分钟第一份后茶余饭后节目，时间关系，秀清都为大家安排到这。啊，多谢咱的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那产品的赠送，要祝文欢呼，或者是讲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啊，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称呼。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也可以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有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在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还要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桂林南的孤岛的梅花姑娘，阿哥放水五的爸爸是惊船人。

好，各位听众，咱今麦吼，今天要讲什么话题呢？咱今天吼，来讲一个迄个人心啊，人生吼，伊人心吼，会当补气啦吼，会当抗癌啦，会当防感冒啦，被称为迄个百草之王啦。但是吼，迄人心有禁忌，啊个副作用吼，嘛是要特别注意吼，无干咧看好无看坏啦。啊，迄个。人心齁嘛容易含迄个药啊齁来迄个互相来影响啦。所以体质素质齁啊是迄个大腹肚的齁有六个族群齁拢无适合食迄个人心齁这即嘛要注意啦齁做一解看齁咱即嘛做一解看。好咱即嘛齁先来讲迄个人心的迄个功效啦齁。齁伊人心第一个功效齁好、哦、这补元气啦。中医齁、哦、认为讲齁、哦、人心会当治疗一切虚症啦齁。啊科学研究嘛发现讲人心齁、哦、对迄个慢性病齁迄个慢性疲劳的人齁、哦、嘛是确实有影有帮助啦齁、哦。啊也嘛会当减轻迄个甲癌症有关的迄个疲劳啦齁、哦。除此以外啦齁、哦、人心

生对迄个压力嘅适应吼，啊，增加迄个活力吼，甚至讲提高迄个运动表现，拢是真明显吼，拢看得出来。好，咱即要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第二个功效也当抑制健脑啦。因为人体吼啊，甲动物嘅实验吼来发现讲吼，人心灵减少迄个氧化嘅迄个压力啦吼，啊，迄个。增强迄个认知的功能了吼，一项迄个2016年的研究证实了，迄个高烈人心吼，对一种改善迄个阿兹海默症的迄个大脑吼，有一种改善迄种功能吼，有迄种帮助了吼。啊，迄个这项试验吼，要佫发现讲吼，有一种注意力吼。歹诶，迄种过动哦，吼，迄种儿童吼，第一个食迄个人参啦，吼，啊加欧米伽3吼，补充这以后啦，吼，伊诶迄个记忆力啦，吼，啊个迄个专注诶迄个专注力啦，吼，拢相相得到迄个提升吼。伊那如此啦，吼，啊大人健康诶大人吼嘛同款呢，第一个服用人参了吼。心神的表现了嘛，变较好。好，咱今麦讲第三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三个好处啊，就降血糖啦。有12项的迄个研究吼，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迄个试验吼来显示了吼，人参一旦改善不多糖的迄个吸收，一旦调节胰岛素的产生，所以讲对迄、那个。糖尿病和糖尿病迄个改善哈有帮助啊，人参哈，对迄个糖尿病哈，有什么疗法呐哈？啊是讲哈，啊用什么剂量呐哈？目前哈，还阁无一个定论哈，这个研究。好，啊迄、那个。第四点了齁，第四个功效了齁，就是消炎了。根据2020年齁，一项研究来显示了齁，人心的一个皂苷齁，对一种免疫的途径了齁，一旦减少那个发炎的反应，啊定期来补充人心齁，可能对一种预防那个退化性的疾病了齁，还是一个心脏病齁，啊，是迄个甲慢性发炎有关的迄个忧郁症，吼，忧郁症拢有帮助。好，安尼，好，第五个哈，第五个功能啦，吼，伊当治疗迄个性功能的障碍，吼。伫迄个韩国啊，甲中国的医学体系当中啦，吼，人参吼被称作迄个壮阳药啦，吼。啊，动物吼，甲人类的迄个科学的研究拢证实了吼，人心吼，一旦提升男性的迄个精子的迄个数量吼，啊甲迄个品质，一旦改善迄个阳痿吼，买当治疗迄个更年期妇女的迄个性能感吼，啊，临床啦吼，嘛发现伊的迄、那个伊的效益啊。安尼哈，咱姊妹哈，先休困一日啦哈，听歌。

咱即卖吼来听两首你好我打吼，一首迄个深仓子的《孤愁人》，啊个一首迄、那个加山雄三的迄个《夕阳西沉》。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人参的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讲人参的第六个功效吼，或者预防感冒啦。动物吼发现，研究来发现啦吼，人参甲迄个流感吼，啊个呼吸道的迄个病毒吼，诶治疗吼，诶预防有关系哦。啊个另一项迄个研究发现讲。人心的迄个萃取物吼，会用提高迄个感染迄个流感病毒的，迄个人类的迄个肺上皮细胞的存活率吼，会用提悬了吼。啊，反正对感冒吼有迄种预防的迄个治疗的效果啦。好，啊，伊的第七个功效吼，做抗癌啦。人心吼具有迄个抗癌的作用了吼，研究发现讲。定期来服用人参的人吼，一旦出迄个癌症的风险吼，降低16%。啊，未少呢，16%未少。第八迄个功效啦吼，伊一旦过心血管，人参吼即卖进行吼，一旦减少迄个歹的胆固醇吼，提升好的胆固醇，一旦降低中风哦的几率，啊加迄个罹患迄个心脏病迄个风险。好，好，安尼哈，伊个功效哈，就介绍到这个所在哈，做一个看站啦哈。好，咱继续来听歌。好，咱这边哈来听迄个国语歌啦哈，张牧唱的迄、那个红睡莲。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人生的迄个禁忌啦。人生吼是保佑啦吼，但是使用不当吼嘛是会产生迄个副作用吼，所以有五点啊特别注意吼。爱食人参要注意啥呢？第一点吼，应该优少吼，啊愈来愈济安尼吼。每工吼，为每工0.5公克开始了吼。啊，上低吼，莫超过10至15公克吼。啊，那迄、那个食迄个规矩去磨吼，磨做粉的迄种人参吼，一工咧食差不多2克尔吼，可能2克是上限了吼。好，第二点吼。人心吼进步了吼，爱卖食迄个咸的物件啦吼，啊酒啦、咖啡吼，这刺激性的物件吼，卖男的食。第三点吼，人心食人心了吼，卖啉茶啦，因为茶叶当中吼，迄种鞣酸吼会破坏迄个人心的功能吼。好，第四点吼，食人心了吼，袂使食迄个白菜头，白菜头会漏开，人心会剥开吼。这这两项物件是相冲啦，相冲啦吼，卖人做伙食。第五点吼，有感冒的人吼，未使你食人参来进补吼。好，啊，咱这边来讲人参的副作用了吼。人参一般来讲是安全食品了吼，但是人参毕竟嘛是草药啊，吼，所有的草药拢有可能引起迄个过敏吼。啊，然后你咧食的时阵吼，然后。食了那有什么任何迄个不良反应吼？按马上停止服用吼，未使继续食，马上停止。啊，咱讲人参有可能是有什么作用的吼？哇，作用以后作用吼不止一只吼。啊，因为每一两天就无讲嘛，所以可能作用的副作用的出现的迄种物件，迄种现象嘛，可能无讲了吼，也竞争嘛，可能无讲。嘛不是讲大家拢有迄种副作用啦，哈，有诶无，诶不一定啦，看个人，个人的体质啦，哈。一第一个可能的迄个副作用可能头痛，哈。第二个又有可能的失眠，第三个可能的食欲不振、食袂落，哈。啊，第四个迄个副作用有可能哈，有可能啦，血压会变悬变低，哈，有变化啦。第五个迄个副作用吼，有可能啦吼会漏塞。第六个副作用有可能会心跳吼变紧吼，还是心悸吼。啊，第七个有可能会胸口啊会闷啦吼，啊气短吼气短。啊，第八个有可能的迄个副作用就是尿尿痒啦，吼啊个气红浸吼，有可能啦。啊，第九个吼迄个副作用吼，女性有可能迄个淋巴吼会肿吼，阴道出血吼，月经不规则吼。啊，第十个迄个副作用吼，有可能啦，焦虑啦吼，忧郁啦吼，烦躁不安啦，拢有可能吼。第十一个副作用有可能的啦吼，骹手会喘。第十二个副作用有可能的是口干舌燥吼。第三个吼，第十三个迄个副作用吼，有可能流鼻血，拢有可能啦吼。哎，每只唔是100%啦，吼，肯定是有可能的啦。吼，好，安尼今日人吼，介绍的迄个人参的迄个吼功能啦吼，也效果啊，甲伊的副作用吼，含伊的禁忌啦吼，拢做一届甲你讲好清楚啊吼。好，到这哈，做一个看站啦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朋友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李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啦好听啊呢，嘿，出日头啊呢，啊，这气象署的资料是不是真准啊？即马吼，依然对啊气象署吼是愈来愈有信心啦，吼啊因为吼花篮分号系已经完离啊，所以今仔日呢，咱全台湾呢天气啊明显呢都较稳定啊，雨都减少啊啦。各地呢，慢慢啊转做吼，好天有日头的天气，气温嘛回升啊。气象署的专家吼讲，这波的好天气只有短短两天吼，这个诶，跟他短短维持两天啦吼。啊，拜五呢，如果受到新的方面的影响，天气阁无稳定啊，所以呢，今仔日拜三明仔拜四啊，诶，这两天的天气啊，就是好天啦。啊，天公伯都带咱听下笑吼，咱今仔日啦插花，母亲节插花活动哦，今仔日啦，今仔日吼是今仔日有报名的朋友哈，你呢爱准备啊哦，吼咱呢插花活动是两点开始，两点开始哦，啊咱现场啊有传花哦，啊有传茶呀，啊啊这个插花的活动吼，这专。全部费用拢是啊，咱啊民本公司啊，咱来出的哈。嗯，这个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哈，今仔日的这个半暝啊，哈，就是应该不是今仔日，算今仔日啦，今仔日的透早啦，就是早暗的半暝啊呢，啊，佮有啊短暂的阵雨哈，啊，这个日头一出来啊，日头一出来都无好啊，昨暗依然有一直看。看天顶的云啊，愈来愈薄啊，愈来愈薄啊，看到哪色的吼，诶、哦，唔是讲真明显的，都暗时啊嘛，伊安就知影，今仔日会好天啊，啊，咱呢，咱的听众朋友要来插花吼，这个啊，你就较早出门嘛好啦，啊，莫伤伤拱吼，路啊个澹澹。地面吼，啊个澹澹，迟到嘛不要紧吼，但是都是爱安全平安吼，哎，这上重要。气温回升啊，今仔日是拜三甲拜四吼，拜五拜六呢，个受到方面的影响变天啊，这礼拜礼拜日吼，拜三拜四落雨。拜五拜六，拜三拜四好天，拜五拜六落雨，礼拜好天，礼。

拜是母亲节啊，礼拜呢一定有足侪人啊要出外啊，带妈妈啊，带太太，太太嘛是妈妈，是咱的囡仔的妈妈吼，啊，再出去呢，哎，这个外口行街，还是呢去吃一顿饭啊，这嘛未歹啦，啊，未歹哦，哎，这个啊那是讲，后礼拜的天气啊，今麦看开吼，后礼拜啊，后礼拜就拜一拜二呀，吼，后礼拜的天气未歹，啊，按礼拜开始吼，天气拢未歹，哦，拢未歹啦。继续，咱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啊，决心带你行，杨静唱的。

咱来做广告。今天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里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依然就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袂高，安尼该当就药啊台。各条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即马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2罐呢，抽干那2罐抽干那，由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较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一油两罐嘛，当用介久咧。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七里阿雕安排安童唱的。
1: 听众朋友，伊最近吼天气啊开始烧热啊，咱咧立夏、立夏都已经到位啊啦吼，就是咧已经咧到立夏会节气啊，热天到啊，气温会回升，天气较烧热，天气较烧热，肠啊病毒爱注意哦。咱国内已经进入到肠啊病毒的这个季节啦哦吼，一边观测数讲吼，最近呢已经哦有看到疫情啊在上升的趋势啊，咱出来那是有啊、哦，小朋友。哦，小朋友啊，吼，一定爱带因注意啊，提醒因吼爱较洗手，咱大人嘛爱做好洗手的这个动作，吼，啊，咱都该特别注意吼，出门内底那位细汉囡仔，啊是讲哦，这个国小、幼稚园的囡仔啊，你得注意啦，哦，看是不是有异常的情形，譬如讲啊。哎哟、哦、发烧啊落下啊齁、哦、啊食袂落啊脚手齁、哦、有生水泡，这就是真典型的这个肠仔病毒齁、哦、这个竞争齁、哦、啊这个肠仔病毒齁、哦、目前咱台湾这大家是齁、哦、克沙奇 A6 型，克沙奇 A6 型啦齁、哦、啊肠仔病毒大人囡仔齁拢会感染齁、哦、所以呢囡仔会传染齁大人，大人嘛有可能会传染齁囡仔，囡仔的竞争较严重，大人的竞争是较无明显啦齁、哦、啊这个克沙奇以外肠仔病毒还有一型叫做 D68 齁、哦，都就是克沙奇嘛，啊 D68 这型哈、哦，这型的这个肠仔病毒哈、哦，搁较爱注意，因为啊这型的肠仔病毒哦，伊的竞争甲一般的肠仔病毒的竞争无同款，较袂哈、哦、出现啊这个脚、手、嘴哈、哦，这个嘴巴这个竞争比较。较像感冒但是这个病毒啊，那是严重讲会去侵犯到咱的神经系统啊、哦，咱家都有病例吼，讲、哦、有一名呢，五岁的囡仔吼，哎、哦，伊、啊、呢，就是感染到脊髓炎，造成个脚无力。因为是肠仔病毒，啊，这肠仔病毒D68型吼、哦，这个病毒吼、哦、去。攻击到伊个灵骨啊，灵骨刺脊髓的灵骨刺啊，造成灵骨刺发炎啊。另外一名是30岁的大人啊，伊啊感染肠仔病毒D68型啊，啊并发到脑炎啊，脑炎哈、啊。所以提醒啊，这肠仔病毒的季节到位啊，吼、啊，要食饭之前爱洗手，尤其是小朋友哦，啊，食饭之前。爱洗手哦，啊，大人整个厝诶嘛是爱洗手哦，厝诶那是有囡仔诶，大人哦，一定爱做好哈、哦，这个预防哈、哦。啊，过来讲到迄汉他病毒，这个汉他病毒哈、哦，就是啦，咱起码嘛有所啦哈、哦，这不管是新北市、台北市什么所在，鸟鼠啊，老鼠哈、哦，鸟鼠啊哈。好，拢消灭不完哦。这个因为鸟鼠嘛爱生活，伊嘛是一种生物生物哦。咱无全面灭鼠啊，安尼伊就会一直拖。伊按会记以前吼，那是咧到大变扫迄个时阵。

哈，一年毛一两摆哈，里长就会话讲，来哦来，里长家来捏鸟吃啊，有全民灭鼠粥哈，啊唔知什么嘅原因啊，这灭鼠粥哦，诶，这个全民运动都。促销都无做啊啦，哈！啊，都是有诶，诶，刚才毋知是立法委员哈，即两讲啊，哈，都讲着哦，即卖你足严重啊，全台北市、新北市啊，鼠患哈，啊嘛，佫因为哦，2026年一月份、三月份啊，拢有汉他病毒诶实际有人哦，因为汉他病毒发病。哦，看医生，所以呢，哦，咱的民意代表哦，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很好，啊，这是真正真重要，这是民生问题哦，哦，啊，这个这个情形都是提醒大家哈，大家都是爱吼、哦、来把环境做好哈，卖好鸟吃啊，大卖好鸟吃啊，吃啊，这鸟吃无大所在，无吃所在，伊就。话袂锐气啊，哈！啊，咱环境爱做好，哈，爱清啦，爱拼啦，爱藏啦，拢爱做啦，哈！啊，亲像咱家己出来，哈，咱咧这个门窗关好，你若发现了有鸟吃屎啊，老鼠的大便哦，很可怕，哈！鸟吃屎，迄都是诶，暂时讲，迄个鸟吃屎内底有汉他病毒，迄都是会传染给咱人诶。汉他病毒是人畜哦，共。一旦共同传染，互相传染的病毒、哦、所以说、这个汉他病毒还没人传人，不然是只是没了、哦、没人传人，还是、动物鸟吃传给我们人、这个咱大家一起啊，有这个共识吼、哦，来灭鼠，把环境啊清个好啊。今嘛你呐，有看到前面咱这附近有鸟鼠啊，今嘛全员大专台北市啊，即马市长嘛讲哦，即、这个开始来灭鼠哦，无可能讲无鸟鼠啊，啊，就是咱来灭鼠，啊，但环境够好哈、哦，啊，佮讲着登革热嘛开始啊，哦，登革热，目前有一个台南的登革热，但是即个是按国外入来哦，这是来去啊。去咧，去马尔蒂夫去旅游，回来吼，哎，回来呢发烧，鸡巴疼，个生红粒肉哦，啊，较近讲这是啊，这个登革热、登革出血热、登革热，人传人，啊，可以群聚传染，吼、哦，所以今嘛呢天气开始烧热，一寡吼、哦，这种诶，这个蚊虫哦。虫啊啦，动物传染的疾病愈来愈侪啊，咱一定爱吼、哦、开始注意啦哦，平常时嘛是爱注意，今嘛更加爱注意。

安排这首歌叫《尖牙门爱情十里路》。今麦阁和依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哦，诶，母亲节快到了哈，啊，你买什么物件和你妈妈？也许可能你妈妈哈，想讲诶，这个要来去买一下保养皮肤的物件啦，啊，保养皮肤的物件要去多买，嘛唔知影哈，咱这啊吼有诶珍珠霜、面霜，你试看买啊啦，买来用看买啊咧哦，买送给妈妈嘛袂歹哦，这个面霜吼，唔是讲真俗，但是呢，这个效果应该是袂歹，因为啊回购率吼，搁等下带咱买的人介济，啊，即摆吼咱母亲节咱哦买两罐吼3600块，一罐1800块啦，啊两罐3600块，咱来送。哦，咱的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平常时咱是拢无送的，阿妈足久无送啊。这粗橄榄油吼嘛贵贵啊呢，一罐580块，两罐1160块，咱平常时都有在买。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会当抹面，阿个会当煮食吼，这个较实用啊。啊，其他诶产品呢，满2000块，咱是有送一包元气糖、元气糖、元气糖啊，唔是咱元气补充症甲有诶啦。啊，伊都头家都台好名叫元气糖啊，这个。有关系的哦，有关系的，伊个主要的成分哦，拢是中药、黄芪、枸杞，哦，啊个红枣啊，这主要成分都是这啦。所以讲呢，一些呢，诶，在健康、在好的物件啊，啊，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哦，母亲节过煞，咱都无送啊啦，哦，这个活动都结束啊。2307-2855，珍珠霜、面霜。内底是有珍珠粉的啦，吼，珍珠粉，啊，伊这是乳白色的，吼，袂精油，抹咧皮肤真好吸收。2307-2855，伊安尼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安排是张树林唱的《老人阿哥哥》。
1: 今嘛吼，这个咱大家拢知影吼，咱要食四修啊，都爱食健康啦。所以就这人啊，会去买大粒经济，吼、哦、像坚果来做四修啊，大粒经济做四修啊嘛真好，但是呢。嘛，袂当食伤济，因为伊嘛是有油脂，啊，咱都是适量，适量。啊，什么叫做适量诶？一个肥诶汤匙啊，吼、哦，一天食安尼一个肥诶汤匙啊，差不多有够啊啦，吼、哦，有够啊。啊，最近伊也有看到哦，一个一个资料吼、哦，就是讲诶，咱也是伫食饭前30分钟，吼、哦，食一点啊，吼、哦，杏仁果，吼、哦，啊。即讲吼，嗯，对吼、哦，这个血糖啊，会稳定哦，讲未歹哦，未歹。啊，这个资料吼，嘛是这个外国的研究啦，吼、哦，伊是针对60名糖尿病拄啊开始吼诶、民众来做实验，发现讲啊，在因迄个做吼这个。70的时阵，吼、哦，在做葡萄糖的耐受试验，哦，这个70进行的，和因呐食20公克的杏仁果，20公克差不多15粒到18粒吧，吼、哦，再加落加落哦，安尼不但讲经过食饭后的血糖的。有降低，食饭后一点真久，甲食饭后2点真久呢，血糖啊，拢分别哦，拢有降低哦，有降低啊。啊，这是什么元素嘞？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讲吼、哦，这个杏仁果啊，吼、哦、是诶，真好诶物件啦。哦，这个杏仁果吼，伊、哦、提供着吼好诶脂肪甲矿物质。对血糖甲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有明显的改善。啊，这都爱得食饭前食，这食饭前先食这杏仁果吼，讲一旦稳定血糖，降低食饭后血糖的波动哦。主要是因为啊，杏仁果一旦促进胰岛素提早分泌。哦，咱食物件落去，吼、哦，咱身躯的胰岛素都爱分泌啊。啊，你咧食饭前先，吼、哦，食这个杏仁果，咱呢，这个胰岛素都提早分泌，和咱的身躯吼，在食饭之前哦，都开始呢，哦，做血糖调节的准备。啊，另外。这种杏仁果吼、哦，含有着丰富的这个好的脂肪、蛋白质、膳食纤维，一旦吼，就是讲一旦和咱的胃呢，就开始运作啊，开始运作吼、哦，啊个吼、哦，咱的这个胰岛素哦，开始的运作啊，啊这杏仁果来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啊，个镁啊，加营养素啊，提升着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了代谢的效率啊。所以呢，食饭前哦，这是食饭前啊，三十分钟呢，你就食一点啊啦，好卖食伤济，嘛唔免讲食到15到18粒，食差不多10粒左右，啊，你三顿来食，你若讲。15到18粒，安尼，因为这杏仁果吼，嘛未讲真细哦。杏仁果是啥物啊？杏仁果吼，都是一粒咖啡色的迄种诶啊，胖胖啊啦，胖胖。你会当即、这个去吼、哦、超商啊，去全啥物连的迄个啊，吼、哦、去台看，因咧有买啦吼、哦，啊你来。来买一盒吧，买一罐啊，回来吃啊、哦。啊，这个杏仁果吼、哦，你要选的咯，不是油煎的吼、哦，啊，不是这个咸香的吼、哦，你可以无调味哈、哦，低温烘焙啊、哦，这些杏仁果，卖有盐，卖有盐，卖有糖的啦啊、哦，嗯，这个那是讲你都薄薄发哈，杏仁果。保无法啊！你会当哦，你会当用迄款诶，咱有个料理机吼，赶快来拍互伊散

拍回山的杏仁果啊，哦，拍回脆起，哈，迄个碎掉了啊，脆起，啊，迄个杏仁果呢，拍开，你都爱心来吃，安尼爱都爱来吃完，一天哈，要一摆要吃偌济，拍偌济，哈，安尼呢，伊甲袂氧化，哦，因为伊个油甲空气。哦，接受惊伊哦，会氧化，所以呢，要食偌济，拍偌济，拍回油，拍回粉啦，哈、哦，安尼是嘛是一种的方式，哈、哦，啊，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哦适合讲哦用迄大粒经济这个坚果来控制糖分哦，哦，那是有的人对大粒经济会过敏，哈、哦，啊是胃肠功能啊钙歹的人，哦，啊个高血脂肪的人，这都。都卖用这种方式，都卖加这个杏仁果啦，哈、哦，啊，个有诶，就是咧，这个得哈、哦，得做邮寄治疗哈、哦，肾脏啊，邮寄病诶人嘛，无适合哦，用这种诶坚果来调节血糖啊，无适合啦，哦，嗯。即、这个咱吼每一顿啊，咱每一顿吼、哦，经过饮食吧，吼、哦，搁提醒啊，哦，尤其是爱控制血糖的朋友，请会记诶，蔬菜先吃，蛋白质的食物先吃，上尾了啊，再来吃主食的淀粉，哦，饭啊是米条，哦，迄种囥啊上尾了啊吃，哦，这是啊，血糖控制的朋友吼、哦，你啊。爱会记诶饮食吼，你咧食物件诶步骤，哦，这真重要。

0: 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吼，一安呢，因为等下吼要去食 A 豆啊，要食饭啦，所以呢，一安吼先答这个要甲听众朋友分享 A 资料，甲咱先分享一下吼。这个咱吼，这礼拜的拜六是3月23，旧日的3月23，这礼拜的拜六吼。噶是啊，妈祖的生日，但是啊，每年啊，人讲啊，三月小妈祖，哎，做生日拢是提早啦，哦，啊，这个三月，哎，时阵三月初啊开始啊，各地吼、哦、都有这个为妈祖哦庆祝生日的活动哈、哦，啊，听众朋友，因为看到一个资料讲吼，咱呢妈祖吼、哦。嘛有身份证哦，但是唔是每一尊的妈祖拢有身份证啦哦，这是非常的特别。在咱台湾吼、哦，这身份证哈，顶面吼有啊，咱的名，有咱的相片，有咱出生的这个年月日哈、哦，啊，佮有咱的号码啊，这身份证啊。咱台湾吼、哦、是啊，咱每一个人诶一个即、這个就是一个身份诶证明哈啊。在中国大陆伊嘛叫做身份证哈啊，每一个唔是讲每一个国家吼拢有发行身份证啊，嘛唔是每一个国家拢叫做身份证，但是啊，台湾甲大陆吼拢叫做身份证啦，啊，别个国家叫啥物名，依然是啊，无去大研究哈，啊，咱也是要去办公，要来证明你的身份，哦，这个物件身份证是非常的重要，啊，起码呢，啊，个有要双证件啊，就是讲爱提两个，好、哦、证明两个证件。身份证是一种证件，提两个证件哦，有一寡较一、這个较，就是讲较严格诶，单位要求爱双证件，吼、哦，啊，这身份证是吼、哦、外的人甲有诶啦，出事诶时阵吼。

去报户口啊，哦，都有一个号码啊，都已经注册向国家注册。啊，那过身吼，都会除户啊，过身呢身份证都会注销啊。啊，咱讲妈祖嘛有身份证诶，这是哈、啊，一个这都是吼、啊，一个较特殊诶啦啊。咱台湾系这个海边啊吼诶。管区啊，只要有挖海管区呢，拢有啊妈祖庙，拢有拜妈祖啊。妈祖啊，伊出世都是在大陆的梅州、梅州啊。啊，因为哦，在迄阵啊，咱就是按大陆甲台湾吼、哦，在迄个一个国共啊，国共对峙迄个时阵啊，这个。拢无来往啦，吼！迄阵啊，应该是吼，按中国大陆国民政府哈，按中国大陆刷来台湾，按两边都分开啊，吼！啊，迄阵啊呢，人民无法度，都无法度交流，啊，连吼这宗教嘛无，啊，佮加上呢，中国大陆吼嘛有一阵嘛吼，就是呢，这宗教被限制啊，所以吼，这个新民啊、哦，这个文化交流啊、哦，拢断去啊！一直讲1986年民国75年哈、哦，台湾开放着大陆的探亲啊，两边咱台湾甲大陆迄边啊，民间的活动、民间的往来，甲慢慢啊恢复啊，连迄宗教的活动咧嘛。开始恢复啊啦，吼！在1987年啊，民国76年啊，8月29号哦，这个在南方湖啊遐吼，在西港遐吼，有一只偷渡的渔船啊，吼，啊伊遐渔船啊内底，渔船啊吼载着吼汾酒甲药品。啊，另外呢，啊，搁走私哦，五尊梅州妈祖甲其他诶神像哈，这个依照吼，迄阵啊诶法律咧，就是讲吼，只要是走私诶物件，拢啊得烧掉啦哈、啊。但是呢，妈祖诶信众哈，就是要去立法院啊，去定情啊，讲吼，这妈祖是无辜诶啦，奈诶呢，安尼吼，都得烧掉哈。啊，希望讲吼，走私诶物件得。烧掉不要紧，但是妈祖呢，妈祖的形象爱在保留啦，哦，啊，后来呢，就在保留哦，真正保留哦，哈、哦，迄阵啊是国大代表哦，哦，向啊副总统李登辉来求助，哈、啊，啊，真正的哈，从、哦、迄这个神座，迄、那个尊的神座，哈、哦，就在留落来保留落来的南方湖啊南天宫，哦，南方湖啊南天宫妈祖庙啊，啊，啊！在1989年的5月份哈，哦，姓蒋嘞，啊，都真正吼，登去啊，这妈祖出世的所在梅州，哦，梅州哈，啊，迄阵啊，1989年，民国78年啊，哦，民国78年啊，因要登去梅州哈，有坐飞轮机，啊嘛有坐船，哦，嘛有坐船呐，哈，啊，将这五尊的梅州的妈祖。啊，可以登记伊个故乡回娘家，啊，回娘家啊，啊，后来吼，都接接吼，有诶，这个妈祖登记回娘家，登记哦，家己个后头厝诶，这个活动啊，在1997年的时阵哦，吼，1997年啊，哦，这个咱嘉义呀，吼，1月23号。嘉义的巡天妈，哈、哦，就大嘉义啊，嘉义馆长啦，哈、哦，甲台南的大天后宫，哎，邀请梅州的妈祖来台湾，1997年呢，哦，来台湾哈、哦，啊，这妈祖哈，坐船啊，哈、哦，来台湾哦，啊，坐船啊，是啊。伊是坐船啊离开哦湄洲岛吼，啊然后呢来到福州，然后甲转飞轮机来台湾，所以呢妈祖要来台湾哦，唔是飞天诶哈、啊，是爱心坐船甲坐飞轮机哦，这专机啊，迄阵啊是坐波音747。

一哈啊，这个妈祖哈，妈祖迄阵啊，迄阵哈，按哦梅州来台湾的迄阵的妈祖哈，有身份证，伊的身份证是35032109600032700001啊，这个35032135031。

023啊，这啊个001啊。啊，所以这爱分哦，这数字真啊，这爱分端啦哈。350321都是哦，这个福建的莆田啊，莆田的行政代码09600323是妈祖出生的这个是日期的日期啊哈。啊过来，7001哈，都是哦，伊这个代表是哈，伊的这个。7001是伊个编号啊，7001编号啊，啊，所以讲吼，即阵呢妈祖吼，妈祖呢即大陆个湄洲即阵的妈祖有身份证啊，唔是台湾的身份证，是大陆的身份证啊。这伊安吼看到即个资料吼，是咧人间福报啦哦，感觉真趣味，因为以前毋捌看过。啊，即、这个作家呢，王文龙先生哈，伊定定伫写即个历史的趣味的代志哦，所以甲咱听众朋友分享啊，这资料伊安会带留落啊，后摆呢，咱若是啊，阁有机会，阁甲听众朋友分享。

安排这首歌是七龙跟一林唱的《近海波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伊，边仔骨断去有啥物后遗症？边仔骨断去，因为边仔骨是伫胸坎遮啦，大多数是外力所造成的，譬如车祸、跌倒啦，啊是去予人弄掉啦，上严重是断去，啊一般是吼劈开。参照在2005年。哇，安尼都十几年前啊呢，林志玲啊，伫大陆啊拍广告，骑马啊跋落来，讲有六支的边仔骨断，啊，佮有吼胸坎遮诶气血胸，就是胸坎遮空气走入去啊，啊，佮有出血情形啦，伫大陆遐吼包飞轮机，倒来台湾治疗，啊，伊主要伊是无开刀。采取着保守的治疗，啊，讲倒喺眠床五个月，佮慢慢啊恢复。啊，伊讲哦，迄过程哦实在是真痛苦啊，倒喺眠床袂当活动就痛苦啊，啊，佮加上会疼哦，无管来讲非常的痛苦。在2016年台北市大运哦，迄阵啊市长是柯文哲啊，伊在跑道吼跌倒，无去医生馆检查，但是伊家己讲哦，伊家己啊专业的判断应该是髌啊骨断啦，所以足疼。但是伊嘛无检查嘛无治疗，忍疼几工啊，就讲无代志啊。伊个太太陈佩琪女士啊，伊曾经嘛在网络顶面写吼，伊家己按眠床啊摔落来，感觉吼髌啊骨受伤，酷酷扫都会疼，忍受几工啊都 OK 了。所以髌啊骨断啊是劈啊，有大有细，就敢亲像吼咱骨断去嘛是同款，腰椎滑脱，有个人医生讲严重，马上开刀。啊，有的人唔免开刀，唔免开刀啊！髌啊骨的人的胸腔、胸腔，不管是髌啊骨断

是髌仔骨壁轻重，情况无同款，治疗的方式都无同款。那是较轻的吼，就是壁啦、吼壁痕啦，这样唔免开刀吼，用保守的治疗方式。但是那是讲，哎、欸，已经有出血、有断去啊，颈部呢已经啊变形，呼吸啊困难，会痛，细胞啦、血管啦、其他的内脏。有严重受伤的情形，这不都袂当个忍痛。这医生的诊断判断，有必要的时阵，就是爱动手术，爱开刀。那讲到林志玲，2005年迄阵啊，甲2016年的柯市长，一差十几年，医疗的技术嘛无同款啦。听伊讲，2005年迄阵啊，台湾即大家还阁无法度做。微创的手术对髌仔骨断哦，无法度做即马即种的微创手术啊，因为啊，设备嘛无啦，啊，髌仔骨受伤，会当吼用 X 光啊个电脑断层会当检查会出来，那是初步的检查，无讲真大概是会当登记吼用追踪的方式，但是总讲后边那是胸腔会疼、血胸、气胸，就是讲胸腔只吼出血，还是有空气哦，蹲在内底，通常爱隔灯光。才会出现，不是在发生事故的当天出现的，所以不敢说爱观察，爱观察。医生是说髌仔骨断去哦，比例嘛未少啦，大多数是车祸，还是说在下颈啊跌倒去磕着，磕着马桶，还是磕着浴缸，啊嘛有剧烈的运动去弄着，哦嘛是有曾经嘛有这种的病例，髌仔骨断。哦，还是变的，有三种情形啊。哦，第一个情形就是，是不是爱开刀，需要开刀，还是无要无需要开刀，医生来判断。那是讲哦，会疼，这种疼会造成啊，细胞有痰，这后边有可能就会引起到细发炎。那是啊，髌仔骨断哦，是第一年岁真大的老大人啦、啊，因为疼加拢。无法度爬起床，唔敢乱叮当，食少、啉少，一个唔敢起来，哦，无法度去排便、去便所，安尼又加一个胃的问题，啊，佫有诶膀胱啦、泌尿道的问题，所以这拢是会当考虑的啦。听将台伊安问讲吼，听伊讲髌仔骨断去吼，啊，足紧诶，就会无命，唔是安尼啦，爱看情形，即卖咱拢会去看医生，哦，医生会互咱消炎止疼的药物，这嘛是防止恶化，哦，这是啊。真正唔通忍痛忍耐啊，药啊拢唔敢食，唔敢食，你咧发炎就袂好，发炎袂好啊，惊会恶化呢。那是讲髌仔骨断去，目前已经有微创的手术，会当用钛合金骨板，钛合金骨板哦，再当钉在髌仔骨顶面，钉起你啦。就算讲髌仔骨已经合好啊，嘛唔免阁疼，唔免疼，啊嘛真少有不舒服。钛合金骨板哦。真薄真轻，来讲髌仔骨断去啊，60%-70%是因为啊交通事故啊，其他的啊只要是外力压力啊是弄掉，去弄掉迄胸腔者啊来造成髌仔骨骨断去啊是骨壁的情形是主要的啦，啊嘛有一种的时候。公安就是按关关的所在摔落来，哦，摔落来啊，胸腔是弄个地板，起码会造成啊，酷酷扫扫。伤久啊，伤出力了，啊，佮加上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少节伤大啦，髌仔骨咪闭个，一般唔是讲真大诶闭痕，骨头啊，伊是家己会合起来，只是讲诶，因为髌仔骨规身躯有12对，就是24根，看个人诶体质，看个人诶状况啊，但是髌仔骨吼，要互伊好起来，速度较慢，需要较长诶时间。来修好，啊，今日就是在修养一段期间，影响到细胞的功能，这都爱特别注意啦，吼。髌仔骨断啊，还是病会痛疼，在呼吸的时阵会疼，第二嘛会疼，拍较呛啦，咳咳嗽啊，搁较疼，因为啊，这个所在有肌肉、有神经，大力呼吸啊。会疼，那是讲无讲真严重，鼻痕呢，家己会合起来，袂影响到神经啦。只要讲啊，无规拢断去。哦，啊是无走进去，一般哈袂影响着生活，啊嘛唔免倒喺眠床哦，袂当起来，看个人的情形，有诶伤过严重，爱用铁片啊来带包起来，钛合金诶，迄都是严重啊。哦，咱髌仔骨嘛是骨，只是讲伊是伫胸腔即搭只，伊嘛是骨头啊啦，所以讲呢，嘛是爱照治疗骨断去诶方式来治疗。一般吼都是用消炎止疼药啊，即马有新的啦，注 PRP 即爱自费的 ，PRP 就是加速复原的速度 ，PRP
PRP 就是血液。

一增生修复因子啊，会当加速肌肉，加速哦骨骼，可以较紧哦合起来，可以肌肉较紧嘛生出来的物件 ，PRP 完全拢自费的。比那骨啊长三指啊，超过三指啊，尤其是迄种真正长起的迄种诶粉碎性诶骨折迄种诶吼，迄就真正严重啊。比那骨吼，即、這个问题爱看胸腔外科，一般啊保守诶治疗，上起码三个月到一年，人讲胸筋长骨。100天就三个月啊，所以呢，这个骨头啊的问题哦，上起码拢要三个月到一年，还佫看你家己诶身体状况。那是啊，较健康的人当然啊，恢复较紧啦。髌骨吼受伤变哪来保养，都是较正常的啦。你着加食一寡蛋白质的物件，加食一寡钙质的物件，啊，三顿营养一定要有够。好，咱身躯呢，上好是啊自然的恢复啦，啊，但是爱时间，一定爱时间，慢慢啊来调理、调养、修养，饮食嘛爱照顾，营养嘛爱顾诶。

0: 安排是张树林唱的《老人阿哥哥》。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阿哥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以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的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软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因的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 以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以安稍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未过，安尼该当做药啊来割掉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即马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两罐呢，两罐由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一油两罐麦当用介久咧。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来安排日本歌《可爱的玫瑰花》。

0: 这首歌是陈随意跟谢怡君合唱的《思念到何时》。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也可以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有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在五月22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算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嘿，是你好，嘿。
3: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的大准力杠。虽然给你服务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看八公公。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嘉林贝，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啊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4: 秀爽，大夫你好。
2: 你好。
0: 来你好。
4: 秀爽。我准备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4: 你跟我。
0: 哈？
4: 我准备拜托你，你的相片跟大夫的相片，敢袂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4: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4: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4: 有
0: 呀。
4: 嘿，
0: 是
4: 咧
0: 哦。
4: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2: 谢谢。
4: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咧，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啊。
4: 安尼哦，啊我安就是我多咧吼。
0: 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4: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4: 谢谢你哦。
0: 好，再见哈，拜拜。
4: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秀爽，大富好哈。
0: 咱这几位，
5: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5: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5: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秀爽，大富好。
2: 你好。
0: 咱这几位，
6: 我李林。
0: 嘿。
6: 陈大姐，我要改你麻烦。
0: 谢长，
6: 陈大姐，二林，
0: 陈大姐哦。
6: 嘿，
0: 我来要请什么？
6: 我要改你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6: 嘿，
0: 蔡小虎哦。
6: 嘿，
0: 等下改吹哈。
6: 好，
0: 再见，
6: 拜
0: 拜。来，你好。
7: 喂，你好。
0: 咱这几位。
7: 哦，这边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7: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7: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7: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7: 嗯。
0: 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嘿，电话等于。
7: 好，那个等于要变化的心情，那个
0: 黄宇讲。好，谢谢。你等下等你也等于来，好啦，谢谢，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
0: 咱这几
8: 位。我破住姓王，
0: 蛋姐破住哦，
8: 嘿，
0: 破住王小姐哦，
8: 嘿，
0: 哦，
8: 麻烦，
0: 没听什么歌，嘿，
8: 望川河，
0: 这是台语嘛哈，
8: 是也台语，
0: 蛋姐请哈，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见，咱就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先我刀光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2: 嗨，来个各位提气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国拜那个位哈。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吼，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那嘛是真多吼。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会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吼，所以东部哦，就花莲台东的山区家拢会落雨哦，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礼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就是安尼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哈。 啊，当然因为这个方面，这个你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吼、哦，啊，南风，所以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啊，差不多二十二度到二四度，一般无落雨的时阵，应该拢是二四度到三十度，南部会当到三十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哎、欸，咱哎出门啊，阿龙爱炸只好耍哦。
0: 哎哎、欸，来今麦个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哎、欸，那个贵特区的是咱这里、個，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的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大家听会酸痛，专业科会酸痛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那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区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

感受上，因为咱即个现代足侪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即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吼、哦，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吼，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即个时阵啊，即当然最近你有看新闻啊，诺罗病毒伫即台北市遐哦，有即个案例，有案例出来。通常啦哈，即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哦，伊小可病毒会让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即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哈，包括咱即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

0: 哎，你来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2: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刮建中俱乐部
1: 刮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恭喜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嗯，
0: 哦，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啊，还有咱的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哇，这真好。有 EPA DHA 吼，那知影的人吼，买回去吃上好。
1: 嗯，
0: 伊这有一个磷虾油，佮虾红素，哦，有 EPA DHA 是对这脑、佮咱的血管拢做好的。这内行的人吼，拢会用买这回去吃啦。
1: 嗯，
0: 啊，你若佮咱注文的中间，茶你算会好啦，这一拉千来块嘛。你买两个，我加送一个给你安尼。
1: 嘿，
0: 哦，啊，朋友你会记讲，我的专线电话你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大家聚会来饮一杯茶哦，啊，有茶饮了吼，啊，搁困会去，啊，有人饮茶哦，困未去，
1: 习惯啦。
0: 啊，主昨日咱兜啊饮茶安尼，
1: 嗯，
0: 嘿，我想我小侄仔来饮的，好、哦，我泡一泡，罗传林老师迄、那個、头顶的迄、那、啊、
1: 個，嗯，
0: 好、哦，饮了就爽了吼，用罐的呢，
1: 嗯，
0: 三二罐，我诶、欸，这可能你困未去哦。真是今仔来讲，哦，昨个茶安尼啉落来吼，到天光七点才困。
1: 这无啦，差无忝啦。
0: 嗯，
1: 对啦，差无忝，较无遐好困。
0: 嘿啦，
1: 哎啦，像以前咧上班安尼就足好困。
0: 哦，困到高高叫的。
1: 嗯，
0: 嘿啊，
1: 嘿啊，
0: 所以有个人啉茶哦，惯势，就哪啉啊足好困。
1: 我啉茶嘛，困袂。

0: 在啦，
1: 嘿啦，
0: 我就是其中一个啊。
1: 哦，
0: 哎呀，啊，所以啊，个会感觉不，胃会胀胀。
1: 哦，
0: 所以豆奶我嘛唔敢啉，奶制品的我就无啥敢啉。
1: 哎，啊，豆奶咱倒就有啊，要走豆奶。
0: 老卡，老卡，老卡，反正的豆奶豆类的物件。
1: 哦、
0: 牛奶奶类的物件，我拢较袂堪要啉啊。
1: 安尼呐，
0: 胃不好
1: 啦，你就卖啉嘛。
0: 系啊。
1: 哦，
0: 嗯。
1: 延平北路的黄小姐哦，
0: 嗯，
1: 讲有欠一条什么歌？
0: 黄昏岭。
1: 来，大家来收听黄昏岭。

0: 想要听一个电视歌的歌，叫做《白色的爱》。
1: 白色的爱。哎，
0: 这较早若在工厂，这块歌拢真熟。哦，嗯，电视歌的歌，《白色的爱》。

0: 黄昏呢？这是一个什么人点的？李小姐点的吼。
1: 黄小姐。
0: 黄小姐。啊，有听到？可能有听到吧？吼。
1: 应该有啦。
0: 现在，陆团林老师因朋友吼，讲在新店。

0: 新店的朋友哦，
1: 嗯，
0: 交代罗传林老师讲要听这条歌，
1: 嗯，
0: 哦，这条歌，较早人咧带工厂咧车衫的吼，大家拢捌，
1: 一定
0: 啦，啊，车衫迄一辈人哦，即马拢八十几岁啦，
1: 即马拢变阿妈级啦，
0: 会变阿祖级啦，
1: 以前是小姐咧，小路，啊，即马变阿妈级啦，
0: 这条歌咧，唱到了袂调，
1: 岁月不留人
0: 啦，嗯。那迄个骨头都顾好哦，骨头你若顾无好，你中间哦，啊都黏在遮疼啦，黏在遮酸啦，
1: 嗯，
0: 酸骨轮疼骨折安尼啦，啊人若补你就食，啊摸啊规大堆，哦，掉啊吼，食一个。

0: 对症落药啦。你要吃仙丹妙药吼，不如我甲你介绍这对症落药，对骨头吼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安尼吼。筋要互灵，骨要互定，红青的养筋骨。
1: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人的气血呐无够在中间哦，
2: 嗯，
0: 啊都神经呐，
2: 镜头都来啊，
0: 对啊，
2: 营养无够嘛，
0: 对啊，
2: 无法度做肺嘛，
0: 从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要用炖的嘛可以，
2: 嗯，
0: 问罗刚小姐，
2: 啊大波咱的气血，滋阴养肺。自身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红青的养筋骨，金白灯来吃。
2: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所以你白灯啊，都要认真吃哦。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得个定来。
0: 对，
2: 嗯，
0: 啊，你若买两罐吼，
2: 嗯，
0: 啊，我会加一个迄个磷虾油给你。哦，这磷虾油
2: 两罐四千嘛，
0: 对啊，
2: 嗯，
0: 诶，磷虾油伊内底有 EPA、DHA。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都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哦，这电视你甲看就知影。哦，即卖嘛报个磷虾油、虾红素安尼。
2: 嗯。
0: 哦。
2: 嗯。
0: 啊，你然后买两罐，啊，我安尼送一盒互你安尼。哦。
2: 啊，是你要第一个一口松啊。
0: 都迄，这个有啊。
2: 嗯。
0: 啊，一口松嘛会使啦。
2: 嘿。
0: 一口松就是你摕入，哎，啊，这什么？啊，这是肉脯啊。也有氨基酸的耶，
2: 嗯，
0: 哦，啊，够能白质，
2: 这比迄个肉收割较有利啊
0: 嘞，对对对，哎，我食肉嘞，
2: 嗯，
0: 食肉有要补片啊嘞，
2: 嗯，
0: 啊，这一口松，你那个。

0: 啊，就讲了用去啊，
1: 入口即化。
0: 哦，啊，你啊泡茶，
1: 干那饼呢？
0: 泡茶啊，你就摕来个落一茶啊。
1: 嗯，
0: 嗯，未歹食，想个落一茶啊。
1: 嗯，
0: 哦，
1: 对啦。
0: 啊，你若讲，精品要加百款的，我来使啦。
1: 嗯，
0: 看是要迄、那个迄、那个
1: 海蜇头啦，
0: 海蜇头啦，
1: 特级蛋蜜汁黑豆。
0: 哦，哎，作战呢。
1: 哦，即嘛即母亲节吼，啊那要去外口食物件吼，都爱注意。啊那讲家己咧煮吼，家己厝内底传吼，啊咱即食物件足济，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啦，哦，啊个有蟹肉棒、泥杏啦，哦，即一盒内底十条千八块，啊即都独立包装，啊即、這个食偌济切偌济，足方便的。哦啊，这个运瓦萨米也是无要运拢 OK， 因为啦，甲伊拢甲咱料理好啊，迄咸汁拢拄啊好，吼、哦、啊真好食啊！伊这道这个芝麻巴甲鱼两类做成诶，蟹肉棒泥性，吼、哦、啊是要滴这个养生梅啦，无掺粉的笋肉酥啦，搁有肉条啊呢，吼、哦。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又在恁境内就对吼。
1: 嗯，
0: 啊，过来就讲，即马即个白内障吼，去开手术的人真济啦。
1: 嗯，
0: 啊，你若讲到白内障去手术，哦，即类手术了，啊，等一段时间过手术迄类，哦，你会记讲手术一类了后无要紧，咱的即个防止的大光明。都要养紧，甲加落食。
1: 嗯，
0: 伊会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安尼。
1: 这医生有咧讲吼，讲这个这几年啊吼，这开白内障的人足济，啊，因为安那开白内障的人足济，都因为有电脑、手机啊，啊，拢追剧啊，啊，因为伊这有蓝光。啊，拢足伤目睭诶，所以吼，咱诶即个目睭吼咧退化足紧诶，所以讲吼，安尼安尼，即个目睭吼安尼，那毋是干那老目油哦，那干那老目油，即个目睭疲劳，吼、迄个搁打打黏黏，
0: 即
1: 较简单呐、啊。
0: 目睭那疲劳诶，背蚊啊症，
1: 嗯，
0: 都该走出来啊，
1: 嘿，
0: 哦，从过目睭即上好，你著直直甲食，你著感觉。咱的大光明那遐尼啊好啊呢，红星的大光明，会记咧找洛江小姐吼、哦，你若有买两罐，阮同款内底精品吼、哦，足好，伊往那加好你啊呢。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安尼都无啊，
1: 无买溜。
0: 哎、欸，这个真好听嘞，意乱情迷。
1: 嗯，
0: 这古乐吼，这差不多几多年前啊。
1: 嗯，
0: 五十多年前，这个歌就足唱的呢。
1: 得，安尼唱歌歌啊。
0: 嗯，唱歌歌。
1: 嗯。
0: 哦，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哦，啊，教予你的这个奖品拢真好。为了价值性吼，
1: 拢赞的啊！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韩国《烈的小花》这条真好听。

0: 买了社花，
1: 嗯，
0: 韩国有一个连续剧吼，买了社花啊，足可怜的。
1: 是啊，
0: 嗯，刚刚一个走人啊，生一个囝呢吼，哇，啊，红菜阁无去，爱着爱去卖鱼啊，创啥啦，来整理这个家庭安尼。
1: 嗯，
0: 买了社花，然后看到这个剧的人吼，就讲哇，这条歌好听，
1: 嗯，
0: 啊，而且迄连续剧阁好看，
1: 嗯，
0: 哎呀。
1: 哦，
0: 对哇，
1: 这都爱吹啦。
0: 哦，对啦，
1: 嗯，
0: 啊，一寡影片你呐，你看你这厝的 YouTube 无足紧的啊，哦，你要。
1: 我嘛都爱吹乌，还有人坑起。
0: 韩国的那个小花的连续剧，哦，啊，你都 YouTube 无甲叫一个，伊就走出来给你看。
1: 嗯。
0: 哎呀，即卖什么人要看电影？个头壳歹个。
1: 嗯。即个无同款啊，气氛无同啊，电影馆内底较快
0: 啊。嗯，啊，咱伫厝诶，要看啥就看啥啊。
1: 是较自由啊。
0: 对啊。
1: 啊，你若去电影院是内底坐咧，都爱伊时间搞到都放你出来
0: 啊。哦，对了。哦，要伫瓜根中俱乐部介绍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齁，找咱洛江小姐，顺。

0: 伊含这个时间哦，
1: 嗯，
0: 放歌互恁听，啊，听甲互伊爽，
1: 嗯，
0: 哦，啊，本来这听歌听了会爽啊，哦，这较早这老歌，啊，你若听着讲哇，我迄个时代头几岁啊呢，
1: 嗯，
0: 哦，
1: 你在创啥话啊？
0: 听好歌，啊，佫有好个这产品，
1: 嗯，
0: 看要顾骨头的，哦，顾你的目睭。啊，是这个三焦五毒火要甲你清清出来，较袂生歹物啊！遐，
1: 嗯，
0: 哦，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咧广告的红星五年解毒丸，你唔通看讲这红星五年解毒丸呢？一罐1025，360粒，伊咧食了腹内咧中间吼，三焦五毒火，迄火袂使叫倒起来，哦，
1: 嗯，
0: 啊你腹内都要清清掉，哦，较袂讲。火啦，甲你走啊！五脏六腑气，你中间放了黄芪芪啊，哦，啊，肝火大，嘴大、嘴鼓、嘴臭啊，啊，这肠啊火嘛，袂使去安尼，安尼加滚呐，哦，胃火、肠啊火，这拢袂使叫加滚。你食红参五年解毒丸都无唔对，你会感觉哎，嘴安尼，哦，袂一个味安尼，哦，啊，而且我嘴拍开会困话，有会拍开然后黏黏啦吼。
1: 嗯，
0: 感觉安尼怪怪安尼，迄个怪味就走出来啊！迄鼻都甲着哦，人会怎倒向行呢？
1: 嗯，
0: 哦，嘴大、嘴苦、嘴臭，清肝阁兼解毒，
1: 解毒降火，
0: 红参五年解毒丸，找到江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听。
1: 嗯，
0: 这两天啊，甲王车有讲起啊，讲去看到一个呢，哦，那扫架呢，伊家己嘛歹势架啦。
1: 嗯，
0: 哦，啊扫我讲呢，你若叫我扫起来吼，讲者倒转来啊要安怎？口罩搁安尼挂咧吼，嘛是扫架安尼，
1: 无法度控制啊。
0: 看到真可怜安尼。
1: 嗯，
0: 哦，啊西医看，啊有咧看，啊嘛是同款扫。
1: 嗯，
0: 人咧古早人咧讲无唔对啊，医生惊地扫，哦，土水师惊掠老，所以咱这个扫症哦，你都要有对症啦。药啊，你若无对症哦，你食几布袋嘛无路用。
1: 嗯，
0: 咱这款玻璃面扫扇，会使讲做个真好真好的这产品。
1: 嗯，
0: 大家吃，大家都好咯。哦，因为咱台湾这所在都湿啦，寒天风寒呐、啊。啊，热天那会少，啊都湿热啊。
1: 啊，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啊，吹冷气啊。
0: 啊，咱这台湾
1: 湿冰啊。
0: 哦，热天嘛湿吧。
1: 嗯。
0: 啊，你细胞啦，叫烧开中间哦啊，都直直烧去啊啦。啊，所以你即卖较骨力的玻璃面烧散吼。
1: 较骨力食。
0: 每顿爱食，较骨力食嘞。
1: 嗯。
0: 啊，食好以后，啊，无你若三不五时啊，就安尼。去提药啊啦，去提药啊啦，讲一个倒顿啊，食啊一个药剂嘛，歹了了。
1: 有诶，那变少吼，就喘啦。啊，那就喘起来吼，都要紧找医生啊。
0: 你食咱的玻璃面少散，
1: 嗯，
0: 哦，做你放心，哦，咱这汉能做成安尼吼，因为我拄则讲起嘛，台湾这个地里湿的，啊，所以你若讲较湿热的人，嘛是会少，
1: 嗯，
0: 哦，啊，风寒嘛是会少。所以咱即马吼，即、這个扫尘，趁即个热天，紧甲治好势。玻璃面扫扇一罐千六块，哦，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面扫扇，低扫上盖赞，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哎，结果都。该问我好势，
1: 嗯，
0: 啊，甲注文咯，啊，该当阮的这个精品要给你，达行拢真好，
1: 对，对，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母亲节到呀吼，
1: 嗯，
0: 甲妈妈请安一下。
1: 好、哦，对，
0: 嘿嘿，
1: 嗯，
0: 啊，是讲母亲唔免啥请安啦，
1: 平常时也都爱请安啦。
0: 现金哦，差几多啊？
1: 现金是比较比较实用啦。
0: 哦，对啦，
1: 系啦，
0: 恁两个母亲节快乐。
1: 啊，食食无济，嗯，
0: 啊，甲老母讲，啊，你啊有。有咧加减十外万啊，小调子咧，
1: 先就赚。
0: 你莫听着真好呢。
1: 吼、
0: 哦，哎呀、
1: 啊，无包来，搁叫我搁要搁加开嘴。
0: 你存办要买你老母的命。
1: 就是，
0: 哎呀、啊，
1: 老的即马无咧赚
0: 啊
1: 咧。
0: 哦，对啊。
1: 哎呀、啊，存一块老西客咧，硬要
0: 恶。最毒入人心啦。
1: 嗯。
0: 啊，无毒不丈夫啦。
1: 吼、
0: 哦。这篇报纸你个看咩？
1: 嗯。
0: 一个六十一岁人哦。
1: 查甫人
0: 啊，为着欠人娇小安尼吼，
1: 嗯，
0: 心肝也贪软，
1: 也贪软。
0: 前下女朋友安尼吼，
1: 嗯，
0: 完了，甲刀报安尼吼，阿险叫害死。
1: 前下这个是甲领275万，啊个因为吼，甲下迄个油啊，掺海洛因，啊掺咧这个物件内底互伊食，啊结果吼。甲头两摆头无死，头无死，
0: 这个较用，
1: 系啊，
0: 啊头，
1: 啊过来阿伯这个，
0: 伊个娶一个某安尼吼，
1: 哎，2020年，嗯，
0: 煞娶起来，
1: 嗯，
0: 娶起来伊就当领迄个保险嘛，
1: 这个好，女朋友是2017年呐，
0: 系啦，
1: 该交往，
0: 阿伯这个。
1: 啊，阿伯这个吼，阿伯这个是2020年吼，八月甲这个圣诞的祖人交往啦。啊，说好这个圣诞的祖人吼去投保，各100万，健康险甲伤害险，吼、哦、啊，受益人、受益人就是伊啦，就是这个查甫的啦。结果过当年吼，因两个就随结婚啦，随结婚了后吼，搭3礼拜尔。三礼拜，因这个啊，即马结婚了，唔就得变因某啊，啊，因某就去开痔疮啊，
0: 开
1: 痔疮是足简单的这个镜头，
0: 对啊，
1: 那副家工作死去
0: 的呢，
1: 啊，这个法医就这个解剖啊嘛，解剖发现讲这个死者吼，因这某身躯有迄个局部吼外用。咧用诶迄种麻醉药，代布卡因啊，啊，即若中毒吼，会发生即癫痫发作，心律不整，系啊。啊，毋过即医生吼，即个咧甲治疗，即医生甲开刀，即医生，伊讲伊将来毋捌开即种药啊，互伊啊。啊，一年都开完啊，那得搁用即种迄个麻醉药，吼，无必要啊。
0: 啊
1: 所以便宜的调迄个监视器啊，帮迄个有帮迄个啦，病房的迄个监视器出来看，啊都拢无人入去啊，都干那因迄个暗地来对
0: 啊，
1: 啊结果就是伊嘛，就是伊个用一种迄个麻醉药甲抹伊个身躯。
0: 啊，
1: 渗透入去，所以你呢，你买皮肤药啊，什么黑脑类固醇，伊买渗透入去啊，吼、
0: 嗯
1: 哦，啊，就变抗药性，啊，变做讲这个红茶。

0: 阿出来，就是讲，伊安尼即个因某是好害死的，
1: 嗯，
0: 吼、哦，啊伊即个测谎嘛无通过，
1: 嗯，
0: 系啊系啊，
1: 你看有多噶无多，
0: 啊个讲台湾的法律太可怕了，
1: 嘿，
0: 家己做派个讲法律太可怕了，
1: 啊，啊啦害死，要害死女朋友，
0: 嘿，
1: 啊害无死。
0: 我还是这个路，这个第二日，
1: 带这个某来中间，
0: 嗯，
1: 去开一个痔疮人
0: 家，啊，这倒水，这个倒水，
1: 查起来就是讲，哎，
0: 嗯，
1: 你入去病房内底吼，你就，
0: 哎呦，哎，因为伊头啊，迄个女朋友是甲海两摆嘛，掺迄个海洛因，
1: 哎呀，
0: 啊，食了无死，两摆拢救倒转来，
1: 哎，
0: 啊，就测啊，啊测啊，伊达头领这个275万，啊，处理好两个公刷了后。怎啊换换个搞掉这个姓陈的这组啦，啊这个较衰，
1: 啊这个衰啦，
0: 啊这干那开一个底层的死啊，
1: 哎呀
0: 哎呀，啊死不是开底层死的，是因为伊去讲
1: 挖掉，做手的，
0: 嘿对，
1: 做手的
0: 加工啦，
1: 判两个无期徒刑啦，
0: 61岁过两个无期徒刑，安尼安尼出来。出来了，嗯啊，会只一个会当假释啊。
1: 哎呀、啊，好了，我假释的。
0: 好、
1: 哦，最后假释了出来，又个害人
0: 哦。哦，
1: 哎呀、啊，
0: 七老八老要个害人，安尼敢好？

0: 忙本是空啦，
1: 是
0: 空啦，
1: 唔是空啦，嘿啦。
0: 啊，当来，若要伫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对，重点。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咱的产品拢介绍20-30年啦，
1: 拢做信用的，
0: 做信用的啦。
1: 嗯，
0: 有耐心甲食，当然你的身体永健健安呢。
1: 老牌子啊，
0: 对啊，
1: 嗯。
0: 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那泡尿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泡可爱的榴莲米。

0: 来，但即马都互恁选歌啦。
1: 对，即马是互朋友点歌的时间。
0: 对啊。
1: 2999-8693。
0: 哎，啊！你迄共切落好，卖像脏啊呢？你共弄唔对啦！
1: 拜托，唔是我吼，唔是我，卖公安我家来
0: 啊！脏去切唔对了，啊，比特别啦！
1: 唔是，伊也有一粒迄个三方通话诶，啊，唔在上去切掉。哎呀，啊，嘛是有怪怪啦！
0: 哦，对啦！
1: 啊，所以今日跟咱过来试看咱的这扩音的电话啦。
0: 今仔未啊啦！今仔如果安尼都。都起了游戏啊！
1: 试看嘛，啊，现场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啊，那询问咱的产品吼，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吼，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都可以呀、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嘛好起来哦，起床啊、哦！刚刚大家拢困起安尼呢？
0: 这个天凉凉啊，当然人诶，人会困啊。
1: 哈哈，是安尼吗？
0: 诶，歌听了爽哦。讲落去。
1: 啊，今麦都那无困诶，尽量好起，好起来啦吼。来，你好。
2: 我家小姐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迄个三重。
1: 三重。
2: 嘿，郑女士。
1: 三重郑女士，
2: 我要听一条雨天的迄个回乡的歌。
1: 回乡的歌，
2: 嘿，
1: 回乡的歌，好，
2: 谢谢你。
1: OK， 好，好，拜拜。来，你好。
3: 你好，嘿，你好，
1: 嘿，
3: 我跟张你好。
0: 好，
3: 谢谢你给我放一条歌我听。
0: 好几条。
1: 黄小姐呀。
3: 嘿，对。
0: 黄姑
3: 娘，
1: 有收到哈。呀，昨安尼电话无啥啥安尼哦，啊，煞袂记你解放。

0: 我甲套路遮，我是用布的啦。
1: 哦，用布嘛可以啊。
0: 伊嘛甲遮都五粒五粒吞咯。
1: 系啊系啊。
2: 啊，你甲同款用布，哎，用布足芳的呢。
0: 嘿，用布做香，我就是讲，
2: 系啊，
0: 好贵有够香的啦。
1: 对啊，啊，伊这药材拢做新鲜的啦。
0: 真赞，
1: 嗯，
0: 确实赞。
1: 对啊。
0: 甲你咧讲的迄对症，
1: 爱认真食。系啊系啊。
2: 你认真食，绝对要互你安尼，有一个安尼，
1: 互你的娱乐啦。
2: 我也希望
0: 娱乐诶。
1: 嗯，好啊。
0: 啊，我听一个碧鸾的酒杯。
1: B 卵的酒杯
0: ，B 卵酒杯啦
1: ，B 卵的
2: 文的唱的，
0: 当什么人唱的袂记
2: 啊
1: ？B 卵的酒杯啦，
2: 嗯，
1: 好，好，
0: 谢谢
1: ，OK， 好，拜拜，来你好，哎，
3: 你好，
1: 哎，好，王太太，
3: 哎，
1: 嘿，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3: 可爱的马，
1: 啊？
3: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
3: 哎，
1: 可爱的马。哦，好，好，
3: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4: 我是你好，
1: 哎，
4: 我健康好，
2: 好，
4: 加占一条钢钉十三万地，
1: 钢钉
2: 十三万地，好，
1: 钢钉十三万地，
4: 哎、
1: 嗯，好
4: 谢谢
1: ，OK，
4: 好，
1: 好，
4: 嗯，
1: 好，哎，来哦，
5: 来，我放车，
1: 哎，
5: 放车。钢诶，钢牛瓜，
1: 钢牛瓜，
5: 诶
1: 诶，陈太太，咱迄个歌你有听到无？
5: 有啊，有
1: 哈、
5: 哦，谢谢。
1: 我今日困去啊，
5: 我今晚把食落去的药啊，
1: 嘛食落去啊哟，
5: 哎，可能食落去啊，
1: 啊你食落遐久啊，但阿未发作。
5: 哎，今不卡惨哦，诶，半点牛就困啦，
1: 嘿，
5: 希望侬中午再困准。
1: 啊，迄都已经算惯习啊啦。
5: 系啊，
1: 系啦，
5: 好啊，
1: 吼，
5: 哎，伊就头壳有，
1: 吸，系啦，迄个吸收较慢啦。
5: 哎哎，
1: 哎，好，安尼等下哦，吼，唔通困哦，吼，
5: 好，
1: 好好好 ，OK， 来，你好，
6: 来阿嫂，
1: 哎，阿亮阿伯，
2: 哎，
1: 今仔日有正常啊啦吼！
6: 今仔日有正常，对对对。
1: 系啊。诶、
6: 欸，正常
1: 咧，雾沙沙咧。呵呵呵呵。
6: 不，
1: 佫无正常。
6: 正常咧，麻烦
1: 咯。哇，都好呢啊！
6: 对啊，都拢免伊啊吼。
1: 都免伊啊。
6: 系啊系啊。
1: 这两点钟都免伊啊。
6: 嗯。
1: 哎呀。呵呵呵。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6: 来听，真久无听阿嫂唱的歌。
1: 哦。
6: 河边春梦。
1: 河边春梦哦。哎、啊，安尼你就好大，没
6: 没没没
1: 没有，
6: 阿嫂唱好听哦，
1: 好、
6: 哦，哎、欸，好、
1: 哦，嗯、啊，安水哦，
6: 嗯
1: ，OK，
6: 哦，谢谢哦，拜拜，
1: 来你好，
7: 恭喜呀，挂件掉，
1: 嘿，肉店的，
2: 肉店的啊，
1: 哟，
7: 讲电话安怎无？啊，我要给你卡，讲我要卡看有影无影无，
1: 电话
7: 我上线无，
1: 结果嘛是卡袂了。
7: 嘿啊，嘛是同阮相声，你讲叫人去卡去你看麦啊无？
1: 嘿啊，
7: 卡看麦
2: 啊。啊，今仔日甲治也好啊啦。
1: 今仔日甲超好势啊，伤紧。
2: 八点诶，你即摆有较快活无？
7: 有啦，真快活啦。
2: 好，真快活。
1: 快活济咧
2: 啊！
7: 我拢大汉拢咧甲你听啊。
2: 嘿。
7: 有问题，倒甲你卡去。
2: 啊，做阿嬷话啦。
1: 哦，做阿嬷，你即摆就是咧带孙。
2: 哦，安尼好啦。
7: 哎、欸，
2: 咪好命，佮无
7: 做
2: 阿妈。对啊，对啊。
1: 嗯。
2: 哎、
7: 我
2: 今日
1: 开用
7: 三八点，我笑个。我当时要甲你讲电话啊，我要甲看嘛有问题无问题，啊真正有问题啦。
1: 有啊。
2: 嘿啦。
7: 啊，我昨嘛才甲你听嘞，我是无甲你上线尔，
2: 会袂
7: 了了呢。
1: 安尼吼。
7: 嘿啊。
1: 嘿。
7: 啊，我听甲恁煞，我就煞。
2: 哦。
7: 啊，我听一年一年老。
1: 一年一年老。
7: 嘿。
1: 好。一年啦。
7: 得恁两个。
1: 嘿，谢谢啦，感谢恁的收听啦。
2: 对啦。
1: 哦 ，OK。
2: 嗯。一年多，啊，倒落眠床都会困话。哎呀，啊，若未困话，叫医生检查一下，对症落药都无唔对啦。
1: 嘿啦，较袂安尼开一寡冤枉钱啦，啊，伫安尼弄弄些冤枉病情安尼。
2: 对啊。
1: 嗯。安尼嘛是对啦，
2: 好， 好啦，
1: 可可。

0: 这歌拢真好听哦，岗顶十三番地啦。较早咱台湾就是安尼，这什么几番地啦，这几番的啦，几亩丁啦。哎，较早日本统治咱台湾的时候喏，所号的这地号名的啦。
1: 是啊、
0: 哦。我往家啊嘛，苦岗顶啦。
1: 哦。哦。什么顶？
0: 啊，什么苦岗顶啦？
1: 苦岗顶。
0: 啊，回下尾啦。
1: 哦。
0: 哦。四季。啊，像迄个嘛，高雄的蛤蟆星啦。
1: 好、哦，蛤蟆星，
0: 蛤蟆星啊，
1: 蛤蟆星嘿，
0: 哎呀，
1: 哎，
0: 嗯，
1: 哎呀，好一挂这奇奇怪怪啊，
0: 对啊，
1: 嗯，
0: 啊，即马要改，要哪改？
1: 要然后自然就好啊。
0: 迄高雄的路，
1: 反正人大家拢会记。
0: 高雄的路上好找。
1: 安那讲？
0: 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就十转了嘛。
1: 哦，十转咯。
0: 有哦，啊，六就六号名字啊。
1: 哦，
0: 对不？
1: 哎
0: 哎，
1: 阿九呐，阿有九路咯，是吧？
0: 啊，九路咯，啊，对吧？
1: 我也叫九路咯。
0: 哎，高雄的路做好车安尼啦。
1: 嗯，
0: 咱台
1: 北较好记啊。
0: 咱台北哦，乱七八糟。
1: 嗯，
0: 哎，
1: 啊，都一个新开的咯。
0: 这个罗州陈太太哦，唔
1: 当困你哦，
0: 困你哦。
1: 嗯，
0: 来，第首歌唱的吼，
1: 嗯，
0: 工厂歌
1: 来。

0: 这啊，我那时阵然后十七八岁啊所唱的，当场歌，
1: 迄声头加正霸，
0: 对啊，嗯，我少年呐、啊，对吧、啊？
1: 嗯，
0: 哎、啊，唱这当场歌，较早咧当场你个话嘛，
1: 嗯，
0: 啊，听到这款歌好爽个，
1: 对啊，
0: 对啊，
1: 嗯，回味啦。
0: 啊，陈、啊、太太，你有听到吼？
1: 嗯，
0: 你拢在困呢，
1: 哦，
0: 哎呀、
1: 啊，俺应该袂遐紧困啊，
0: 哦，
1: 嗯。唔知当食头半点钟咧，应该也袂遐紧困。
0: 哎，食到戆戆啊，都戆戆就就困去安尼。
1: 啊，咱个长个欠人一块白牡丹。
0: 白牡丹啊，这条太贵。
1: 太贵，啊，个有一个迄、那个嘛是太贵。河边春梦。
0: 河边春梦
1: 嘛是太贵。
0: 我紧来找。哎，
1: 河边春梦。
0: 这条是了啦，白牡丹啦。
1: 哦，好来。

0: 这条台龟，台龟，
1: 鸡台湾啊，是啊，我要台鸭，啊，有鸡有鸭，唔带切草，
0: 何必春忙，我还过来切哩，
1: 啊，未切掉，
0: 啊，未切掉，
1: 这只鸭小蛋，
0: 来肉店的吼，一年一年老啊。嗯，没啦，我点卖个少年的啦。哦，哎啦，
1: 其实年龄不是问题啦，是咱心爱有少年啦。
0: 那即马做阿妈，快活，哎
1: 呀，
0: 快活溜溜啊，你咧。
1: 对啦，
0: 哦，嗯，即马就靠囝靠孙啦。
1: 嗯，
0: 哦，爱靠未靠呀？
1: 哎，啊，卖个讲去靠的代志啦。
0: 哦，对啦，卖讲去靠。
1: 硬气，硬气呐。
0: 人家袂突然啦。
1: 哎喂，
0: 来，
1: 无迄个物件突
0: 然。一年一年老吼。
1: 嗯。

0: 一年一年老，煞唔知。
1: 嗯，
0: 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也会困话。
1: 嗯，
0: 啊，你若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未困话，
1: 嗯，
0: 啊，都害到。

0: 老去啊，
1: 啊都袂困完，
0: 身体较够好用。
1: 嗯，
0: 倒落眠床诶，较袂晓啊，连么则疼，连么则疼。
1: 嗯，
0: 吼、哦，迄个有影就真人就真巧呀。
1: 就倒啊，毋是疼，毋是坐啊，毋是。
0: 咱就是讲爱顾好啊啦。
1: 嗯，
0: 哦，毋通讲晒紧啊，即个开晒下安尼。
1: 哎，尽量顾啦。哦、有诶讲啊，即个顾啥安怎天气安尼，也是都爱顾啦。
0: 食老你就知。
1: 系啊，
0: 哦、
1: 对。
0: 哦，会记讲。那么敌人的三病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这阿良阿婆讲要河边询问吼，
1: 嗯，
0: 某起阿笑的吼，我杀几波了，啊，当时阿在家了，靠呀，
1: 你家里 CD 带掉诶，
0: 来河边询问。

0: 边存亡。
1: 嗯，
0: 啊，是啊，我就
1: 安尼太贵个太压吼，安尼都切草啊啦。
0: 啊，即马个价格嘛个太值太弊。
1: 哈哈哈！好弊
0: 来，
1: 嗯，孤孤弊弊，
0: 高卵花啦。
1: 哦，
0: 我那忘记阿唱诶，
1: 太价侪咁好。

0: 高兰花，
1: 嗯，
0: 给我你唱一条，都还好。
1: 安尼，等我也真好困。
0: 碧兰的酒杯，什么人选的？
1: 恩平八路黄小姐。
0: 好来，
1: 嗯，
0: 碧兰的酒杯。

0: 比鸾的酒杯，
1: 嗯，
0: 拢无欠人挂。
1: 系啊，
0: 我直直甲扎扎，啊扎啊点啊都嘟嘟啊。
1: 真够啊呢！
0: 那要提阮的产品，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咱予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阮的节目吼。
1: 嗯，
0: 阮的产品拢足好诶，找罗岗小姐。2999-8692，连送予你的精品哦，拢足好诶，
1: 拢赞诶，
0: 足有价值诶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阿达蒙奇啊，
1: 挂件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原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

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射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来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以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8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食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杯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零食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忍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轻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其实国内约1/4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胃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胃食道逆流有三个成因，包含喷门太松、压力大以及太敏感。第一个原因是喷门口太松，喷门口就是食道与胃交接的关卡，原因可能来自食道下端的括约肌无力或是横膈膜疝气变形，这样喷门会有无法关起来的时候，导致胃胀气、消化不良的状况，或者肚子受到挤压或用力咳嗽时，食物跟胃酸容易冲到食道以及咽喉，导致发炎、头痛甚至溃疡。食道括约肌压力的降低，临床上有病人落低于5毫米毫

客则是下食道括约肌无力。然而临床上也看到有许多病患下食道括约肌的压力约在5到10厘米毫克之间，压力偏低的情形会使得胃食道逆流情形时好时坏，原因就是下食道括约肌的长度会因为胃膨胀的情形而有所改变，当胃胀大时括约肌就会变短，变短的括约肌加上偏低的括约肌压力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发生。但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如果食道括约肌在休息状态一直都是15厘米毫克以上，关紧又完全不开的，其实反而也是一种病态，又称为蠕动迟缓症，后面会在甲的胃食道逆流章节中叙述。第二个原因是在胃内压力大，导致胃中胃酸跟食物因为压力回流至食道，肥胖的病患因为腹内脂肪多可能造成腹内压力过大，尤其是吃饱撑着或是弯腰绑鞋带时就逆流了。至于不胖的人也可能因为紧身衣穿太紧或是腹部重量训练挤压胃里的食物引起逆流。此外，慢性胃炎或长期胃排空消化不良所致，太过油腻或是多肉的饮食习惯或有幽门杆菌感染都是加重的状况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慢性病如糖尿病也会有胃排空的问题，也需要同时治疗才行。而第三个原因是食道太过敏感，即使只有一丁点胃酸回流都承受不了。其实正常人也都会有逆流的情形，但是次数大约每天44左右是可容许的，而且没有症状。但是食道太敏感的患者通常是逆流次数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一逆流就有感到症状。而另一种类似的症状患者就是逆流的次数没有异常的多，觉得有症状时其实根本没逆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火烧心。这种情形通常与睡眠品质不佳、忧郁、焦虑、停经症候群或是 A 型人格的问题有关。胃食道逆流同时也会造成向上逆流多向下排不掉的情形，向上逆流多指的就是胃里胃酸的食物逆流次数变多，而逆流的东西可能是强酸性或是弱酸性以及碱性的胃液，不一定是酸的逆流才会让你不舒服，胆汁碱性的逆流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大家常常误解的认知。向下排不掉指的是食道收缩力不足，无法将食物往胃里顺利的推送，所以就算胃酸逆流到食道了也很久才会回到胃里去。这种情形在食道长期因为逆流而慢性发炎的病患也很常见，因为反复性食道发炎刺激不仅会引起黏膜病变，也会造成食道压力肌肉无力，而且就会治疗后也可能无法恢复正常，所以如果有发现这种状况，治疗时机还是要早。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颂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Love, oh, lov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吴宗宪和黄以玲的《陪伴阮身边》，还有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讲要讲什么题目？来讲一个迄、那个刷牙哈，含迄个大肠癌的关系。根据哈卫福部上新公布的哈，2023年哈，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的迄个统计啦哈，第一名嘛是刚刚是癌症的。其中大肠癌齁连续齁在那个十大的癌症的第三名。每年齁差不多6000多个人齁死在那个大肠癌齁因为大肠癌来死亡。其中齁男性发生的比例齁是女性的 1.5 倍齁 1.5 倍啦男性发生的几率较高啦。啊，大肠癌的高风险的迄个族群哈，一族群呐哈，是什么族群呢？第一个大块的啦，肥胖的啦；第二个就是结婚的啦，哈；第三个就是饮酒的啦；第四个家族的病史的啦；第五个就是哈有迄种肠啊多发炎的啦；啊，第六个就是迄个无健康哈，诶，饮食的习惯含迄个缺乏运动哈。欠缺迄个运动啦，即第六点吼。咱讲吼，迄、那个权威的迄个医生吼，咧表示讲吼，除了拄只讲诶，即迄个风险吼，风险因子、风险的因素之外啦吼，其实口腔内底吼，口腔内底迄个诶细菌吼，含大肠癌、竟然嘛是有关系咧，即大家拢是未到诶，嘿，嘴巴内底吼。嘴内底诶细菌吼，甲大肠癌无关系，一般人拢想袂到，较想呀，确实是想袂到啦，吼、哦。啊，迄、那个癌症吼，大家拢闻之色变了吼，因为真侪人伫个饮食诶习惯吼无好，啊个生活作息吼，生活作息嘛无好吼，啊个运动量阁少，无啥爱运动。所以吼、哦，有迄种大肠癌吼，有一种年轻化吼、哦，有一种少年人吼、哦、会得大肠癌的，愈来愈多诶大肠癌的意思啦。即边吼，卫福部的统计吼、哦，平均每一天吼、哦、有47个人被诊断出来吼、哦，有迄个大肠癌，差不多31分钟吼、哦，14秒。都一个迄个大肠癌的病患吼、哦，来发现，大肠癌高风险的因子吼，其中之一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吼、哦，啊，大部分的人拢唔知影，就是口腔内底的细菌吼、哦，嘛是丢癌的一个关键，嘿，这是一般的人吼、哦、唔知影的，咱今天就是要讲这啦，好，安尼咱迄个吼。现在休息一下听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台北因重病医哈，一基因哈的医生哈，权威的医生哈，表示讲，讲到哈口腔了哈，口腔大家拢真普遍，拢会想到迄个口腔癌啦，系啊，拢会想到口腔癌。

啊，拢未想到讲吼，甲大肠炎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哈，口腔内底迄个细菌了哈，甲大肠炎有非常重有关系。其中有一种啊，特别讲，其中有一种伊个名称哈，或者缩型杆。啊，缩型杆菌这种细菌了哈，伊也为迄个口腔哈，一路安尼流哈，流落到迄个肠仔道哈，啊，伫个肠仔道哈，来引起迄个健康的问题。啊，医生哈，进一步来解释了哈，因为口腔内底缩型杆菌哈，伊也大滴个。直接打在肠仔道的细胞面顶，吼、哦，来改变肠仔道的免疫环境，吼、哦，迄、那个肠仔道的细胞吼，更加容易发炎。啊，你慢性的发炎吼，都、就是吼癌症吼，一个上好的一个环境吼，癌症癌细胞吼生长的一个上好的环境，发炎，吼、哦，啊。化验吼，要过输些已经吼，有迄个基因呐吼，基因方面的迄个细胞吼，过较容易迄个失控了，嘿，所以不利的所在就是伫遮。啊，哪呢哦？医生要过你讲哦，这种口腔内底的细菌吼，要过一旦分泌一寡毒素，进一步破坏迄肠仔道细胞内底的 DNA， 嘿。迄毒素的破坏 DNA， 安尼对迄个癌症吼，伊就进一步的迄个发生。伫个发炎的环境之下啦吼，啊个加上迄个先天的基因的迄个缺陷，医生吼直接伊就医生直言啦吼，医生就咧讲，这样呢吼，和迄个细胞的突变、细胞的突变，更加容易来发生。意思就是讲吼，更加容易发生癌症的迄个意思啦。啊，本来哈，都一种先天上吼，诶，就较容易迄个基因吼，造成迄个癌症的迄个民众吼，吼，这些人拢要特别注意，吼，这些人是重点分子哦，这些人要特别注意。啊，注意啥呢？保持口腔吼的健康。保持口腔的健康，就是预防大肠癌的一个重点，吼、哦，一个重点。好，安尼，咱即卖好休困一下，听歌。说来去国语歌，潘秀琼的小青青。

说来去哈，咱来讲要那保养迄个口腔的健康了哈，要那维持哈，口腔的健康哈。第一点哈，要特别注意讲，啊定期的迄个刷牙了哈，啊定期使用迄个牙线哈来清洁，啊个舌苔啊、嘴齿啊哈清洁。因为一般拢以为吼，做这个代志是为着预防迄个蛀牙啦，吼，啊，佮保持口腔的口腔清新呢，吼，保持口腔的迄个口气安尼吼，口腔清新的口气哈，抵触之外啦，吼，事实上吼嘛是伫咧风感啦，哈，防迄个大肠癌，吼，医生吼伊特别强调啦，吼，除了这个迄个。日常的迄个口腔的保健啦，吼，清洁啦，吼，口腔的清洁，抵触以外啦，吼，建议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吼，来做一个啊口腔吼加出气的迄个检查，吼，牙科的检查啦，吼，安尼即会当讲减少迄个缩型杆菌吼，伫迄个口腔吼来对迄个伊的生长啦。另外吼。医生嘛建议吼，伫个饮食面顶吼，尽量食迄个富含迄个纤维的迄个蔬果啦吼，水果啦吼，蔬菜吼，啊个迄个全谷类，吼，全谷类嘛是足济纤维的吼，高纤。安尼除了会当迄个帮助迄、那个肠仔道吼清洁吼，也个用吼减少迄个细菌的生长的环境吼。吼、哦，迄、那个细菌吼、哦，伫个等下都会迄个生长吼、哦，更加不利啦。嘿，你愈清洁吼、哦，愈清洁，愈清洁吼、哦，诶，细菌要伫个等下都吼，要生长就愈困难啦。吼、哦，啊，各位，哦，最后补充一点讲，美国吼、哦，美国的迄、那个牙科的协会吼、哦，伊人因讲洗嘴吼。刷牙啦齁，上无爱录差不多十分钟，嘿，啊咱的降低标准啦，嘿，降低一半就好啦，上无爱五分钟啦，嘿啊，咱们要求较严嘛，齁，我像美国较严嘛，上无录十分钟，咱无咱上无一半嘛，上无爱录五分钟，上基本的，嘿，已经是降低标准啦，嘿啊，你若录无五分钟齁，录袂清气啦，嘿啊。录两三分钟录袂清气，哎呀、啊，啊，所以讲吼、哦，美国的标准是刷牙吼、哦，上无十分钟，咱要求一半就好啊，吼、哦，上无爱录五分钟，录无五分钟录袂清气啦，吼、哦，啊特别注意哦，吼、哦，这大家。

刷牙吼，爱注意一点吼，就是刷牙的时间的问题啦。上无五分钟，无五分钟路袂清气，嘿，吼，即特别提，最后吼特别咧提醒吼，提醒着这点。好，安尼今日吼，迄、那个口腔的细菌吼含大肠癌的迄个关系吼，安尼已经讲得足清楚的吼。好，安尼今日甲只做一个结束。

0: 9600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